0: 拢看甲雾煞煞，唔知爱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甲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互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这里是不容你错过的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方向，头城交流道这边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国道五号北上 6.6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在路肩车辆抛锚停放。台68线往东19公里，这边是竹东二出口匝道，要往北新路的方向哦。内侧事故还在哦。新北市的新店区安康路往碧潭桥车多定点，这个是因为安康路跟华城路口有事故，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现场正在处理。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河路三段跟重阳路四段要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同样是在三重地区有正义北路跟重阳路四段口，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因为比较多的游览车在上下乘客，所以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的方向，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还有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都是车多。台北市这边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也都还是车多哦。

这首招牌名曲是在2015年推出的，当时搭了一部非常红的电视剧，是山下智久跟石原里美主演的《朝九晚五》，戏大红，两位主演大红，然后包含这一首歌曲，就此成为了 BackNumber 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哦。在2015之前，其实 BackNumber 在日本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可是好像不少人觉得他们还是欠一首大红的契机。后来电视剧主题曲的邀约来了，他们当时还在想说怎么办，要写什么样的歌呢？工作人员说来一首可以媲美圣诞名曲的作品吧，但是团员们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到底是要怎么写，因为圣诞名曲已经一箩筐了。后来想说算了，就还是忠于他们自己这个团的特色之一，就是很会唱单恋的心情。这首歌放在戏里面也非常适合山下智久一开始单恋的心哦。

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开始听回 J-pop 了呢？最近这几年，可能也不光是这几年哦，过去有没有十年呢、啊？可能有哦，十多年之前开始 K-pop 非常强势的，就是席卷大家的视听世界，所以好像在台湾年轻世代之间 J-pop 被看作是一种小众品味。天哪，这个对有经历过90年代就是日剧还有日本音乐强盛时期的人来说，会觉得什么叫小众，你们真的不懂哎。但总之近几年又开始重回到大家的耳朵里面哦，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日本团体就是接连来到台湾开演唱会，包含像是刚刚听到的，过去有粉丝觉得他们不可能来台湾的了，他们也来了，就是 Back Number。不过不管谁来开演唱会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家要抢得到票，对吧？在国一北上 89.5 公里过了竹北、中间车道散落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台68线往东19公里这边是竹东二出口匝道往北新路方向的内侧，事故是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哦。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呢，925千汽油每公升维持在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台湾是机车王国，许多家长骑机车载送小孩，每年大约有高达7600件儿童搭机车出车祸受伤事件。交通部将订定儿童机车安全座椅国家标准，比照汽车，未来家长骑机车搭载儿童必须安装合格的安全座椅，预计今年底出炉。新北市运用捐赠公益空间，于土城区皮塘里新建市民活动中心，让周边八里大约30000名的市民能够共享空间，凝聚在地情感，也为当地注入崭新公共服务量能。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土城区

区继三月份成功启用甘霖学士市民活动中心之后，如今在迎来皮塘市民活动中心完工落成。市长侯友宜表示，本案是以新北市工业区立体化方案推动，由民间提供土地并办理规划新建，将低度利用的

0: 七间市民活动中心，另外还有七间新建当中，统计今年活动中心已经达到517间，为六都之冠。后续会持续扩增活动中心，推动社区关怀、文化交流，还有终身学习，打造更宜居的住宅环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平镇广达公园环境设施暨共融式游戏场改善工程启用典礼，盼望崭新的环境能够提供市民安全舒适，同时兼具趣味性的休憩场域。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平镇区广达公园是社区民众日常活动的重要场域，市府考量公园设施使用已经超过10年，决定投入约2400万元经费，全面改善共融游戏设施以及休憩空间和周边环境，并自即日正式启用。
3: 我们积极的整建老旧的公园，这个安全标准不符合卫福部标准的这些儿童游乐设施，让我们桃园各地的乡亲都能够享受安全而有品质的公园。
2: 桃园市政府表示，位于平镇核心生活圈的广达公园，这次改善工程项目有共融式游戏区、体健区、花园迷宫、露天广场以及景观步道，合并进行周边公共空间升级，包括公园旁篮球场已经完成整修，邻近的妇幼馆也着手整建，未来将可串联成亲子全龄休闲活动场域，同步提升社区生活品质，打造更优质的休憩和育儿宜居环境。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暑假将至，餐饮、零售和休闲产业迎来人潮高峰，也掀起一波人才抢夺战。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明天到12号在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现场征才活动，集结15家企业和长照机构，释出多元职缺。就业服务处说，不同于过往是以基层服务人力为主，企业更积极布局未来干部，不只是找人，更要培养下一位营运的主力。像是便利商店跟超商都开出了储备店长、储备干部这样的职缺，希望能够吸引愿意长期投入、具管理潜力的人才。

0: 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30到50，高工局到林口在50公里上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又红又紫20到30的车速，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不到60。那在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不到5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低于40，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是不到60公里。至于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低于60公里，树林到土城40，过了土城到中和低于30，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国道3号南下20.2公里是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国道5号往北15公里是过了雪山隧道的内侧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59.7公里过了中坜转接道，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一路跟疏洪五路一段口这边的车祸是机车跟自行车的事故，经过小心慢行。准备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了。基隆市医疗量能再升级，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推动新建医疗大楼计划，现有100床将增加为250床医疗照护空间，让市民不必再频繁跨县市就医。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为了提升基隆市民更完善现代化的医疗照顾环境，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推动新建医疗大楼计划，除了原有100床之外，新增加150床，完工后将提供

0: 250床的优质医疗照顾空间。副市长方定安前往院区实地视察，感谢院方长期守护居民健康。
1: 还是要感谢我们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长期在基隆，在居民医疗照顾的一个重要作用做得非常的好，也感谢院方在这个部分对基隆的公共卫生、急重症的医疗防疫工作以及社区的健康服务，守护市民的健康。院长现在也还在为这件事情来持续的在打拼之中，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基隆老年人口特别多，那也是一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我们比这个全国的平均20.6还多了，我们是22.65，所以对于所有的老年人的这些重症也好啊，一些复健长照等等，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那我们在卫生局这个部分，针对我们全市的医疗资源，就也一直在盘点。还好我们今天在基隆还有一个三军总医院，它变成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们这个附近，我们地形也非常特殊了我们基隆都是山坡地，但是像这个很多长者都到其他的地方外地的医院那我们这个三总在我们这个地方也肩负了非常重要的这些责任。虽然我们也是在山坡地上，我们刚好也可以就周边的这些急需要那个就医的朋友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0: 三总基隆分院院长廖国秀表示，新医疗大楼未来完工后将成为基隆第三大医疗院所，大幅提升急性病床、重症照护以及长照服务量能，同时导入智慧医疗系统和现代化设备，强化在地服务品质。未来市民面对急重症或高龄照护需求时，渴望减少跨县市奔波，在地就可以获得及时完善的医疗服务。
2: 250床，然后从地区医院变升格为区医院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感谢市政府这边的一个帮忙，那还有协助。那我们未来相信在这个基隆乡亲还有北海岸这边的一个居民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0: 副市长方定安指出，市府各局处将针对后续工程和行政程序提供专业协助。都市发展处就建造申请、都市设计审议以及周边交通动线提出建议，希望在符合法规前提下加速行政流程。
1: 由于这个扩建计划也会牵涉到市府很多的一些各单位的一些协助，所以为了要让这一个案件能够很顺利的推动，我们从中央争取了这么多的经费在这边来做新建，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很顺利的推动，而且能够赶快的去做实践。所以今天我们也找我们本府相关单位来今天来这个开这个会议，我希望未来市府跟我们三军总医院能够彼此一致合作，把我们基隆的一个医疗资源做到更好。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协助让它最后完成，那也提供我们更方便、更优质、更安心的医疗服务。
0: 消防局将提前针对防灾避难设计和消防安全设备进行评估，确保未来医疗人员及病患的安全。卫生局也将持续协助病床扩充配置以及医疗法规相关作业，协助院方完善软硬体建设，让新建医疗大楼早日完工启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在国一南下59.7公里这边是过了中立转接道，占用在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西武高架北上2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在西武高架南下27.5，同样是过了环北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往生动物。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 Jason 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玲报道。
3: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4: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一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3: 雷姓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6: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5: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

0: 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
2: 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2: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1: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2: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1: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2: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五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2: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1: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4: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了，欢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锁定 FM94.3。在国一南下59.7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往北2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往南的方向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五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15公里过了雪山隧道的内侧轮胎皮掉落。台64线往东10.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有事故。台66线往东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同样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过

0: 为了中列祠圆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823炮战纪念公园前。而在三重地区疏洪一路跟疏洪五路一段口，这里是机车跟自行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30到50的车速，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50，桃园往南一直到平镇系统优红柚子20到30的车速，湖口服务区到新竹50公里，国一北上投份到新竹系统不到4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内湖5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公里，树林往北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50的车速。
1: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欢迎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同时也是这一次展览团队的代表，他是严对真。Hello， 对真好。
2: Hello， Elsa 好。
0: 讲到这一次的埃及之王法老特展，一定很多人觉得好奇，为什么这一次的展览是以法老的多重角色出发？
2: 换一个角度想哦，我们要认识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的国王去如何治理一个国家，那你会想看到的是他如何描述他这些事迹的文物，还是看到他本人的遗体呢？
0: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灵魂拷问哦，就是你到底想要看什么？
2: 对啊，这档展览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埃及这么古老的神秘的面纱里面，到底这些王者们是如何去统治这个国家，所以呢把这些很复杂的年代啊、年表啊、王名啊都先拿掉，来揭露王的本质。如果你要当一个古埃及的国王，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是这档展览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事情。
0: 那怎么样可以成为法老？就是我要先身在王室吗？
2: 这个不一定呢。
0: 可见在古埃及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法老，但是也想让大家先了解到底身为法老要做哪一些事情。而当你了解之后，你又会想要成为法老吗？还是你会想要在一个很厉害的法老的统治之下安稳过生活呢？这个肯定也是展览想给大家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好，先请对真来跟大家聊一下哦，我们怎么样透过七大展区来看见法老的多重面相。
2: 这档展览的七个单元分别会让你认识法老他要做的事。第一个单元总论，你会看到埃及的年表啦，或者是地理环境等等，让你有个大概的概念，会让你先知道在不同时期的话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的法老有谁。第二单元开始的话，我们就会告诉你法老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法老，因为他跟神许下了诺言或者是契约，他是神的代言人，神赋予他的权力，他才能够统治这片土地，所以他必须无所不在的去强调他跟神的密切的连结。比如说啊，我是神的小孩啦，或者是神会庇护着我啦，那神会拥抱着我，给予我祝福啊，等等的。那第三个单元呢，讲的是神庙，法老是神的大祭司，必须要负责去照顾这些神，就他们就会住在神庙里，神庙就是神在人间的居所。法老呢每天呢都要进去神庙里面，打开那个小小的神龛的门啦，侍奉神像，比如说帮他换衣服啦，帮他擦身体啦，给他食物吃啊，然后念诵咒语啊，还有焚香，
0: 跟我们现在的祭祀不太一样，他们要做的是等于一整套。哎，
2: 对对对，是非常神圣，而且这件事情一天还要进行三次。
0: 法老不是很轻松的，很多事情好像不太能够请别人代劳。
2: 对对对，但麻烦的就在于说，因为法老只有一个人，神庙有这么多间，千千百百间，这还是只好把他委托给他的职务代理人，就是各神庙的祭司。所以想当然而呢，这个祭司呢地位也非常的重要。看起来呢是法老把权力分给祭司，但是其实祭司们也是在支持这个法老，王权跟神权非常紧密的连结。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成为法老，你就必须要先获得这些合理的连结。
0: 哇，我感觉到一些黑箱作业了。
2: 对对，所以其实啊，在埃及的某

0: 些时代啊，祭司的权力甚至会大到比法老还要强，就是我是一方之主，所以这个小小的法老不放在眼里，这样子也是有这种时候的。
1: 哇哦，好。
0: 接下来第四单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法老的家人。我们一般以为法老的后宫啊，大家那边吃葡萄啊，吹羽毛扇子啊，过得很悠哉的生活啊，其实不是的。后宫也有后宫的事情在进行，比如说公主会有家庭教师带他们读书写字，他们呢也有他们要做的事情，王子他可能会担任哪一个神庙的祭司，或者是军队的将领等等的。那公主有时候会去协助神庙里面的事物。
1: 好，所以虽然说看的是法老的家人，但其实也是在我们理解整个法老家庭，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责任。
0: 对，除了这些王室里面的事情之外，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文武百官，所以他会有宰相、行政书吏。他也会有帮他做各式各样事情的地方官员等等。在第五个单元的话就会看到这些。那还有很特别的就是，一般认为啊，只有那一些王公贵族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但其实呢，埃及人呢在帝王谷的附近有一个工匠村，把它想成高级工匠的集体宿舍好了。
1: 就全部大家都住在这里。
0: 对，然后流水线的工作，就是第一个工匠做完，然后传给第二个工匠，就嘟嘟做下去。
1: 它是一个生产线的概念。
0: 是一个生产线，像而且他们全家都住在那边，所以他们职业还会世袭。珠宝工匠的儿子就会继续做珠宝，石雕工匠他就是
1: 做石雕。
0: 对，在第五单元的话就有一个地方是在介绍这一群人，因为他们不是王公贵族嘛，所以他们就会留下一些他们生活的痕迹。就可以看到，哎，原来其实一般人是过着类似这样子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法老要带军队去打仗嘛，还有跟外面的其他邦交国啊，或者是敌对国会有不同的冲突或者是连结。第六单元的地方呢，就会看到这一些有趣的文物，不只是大内宣法老高大强壮战无不胜的样子，也会有一些外交书信。那这些外交书信也都蛮有趣的。
1: 好，所以这是内宣外宣都要。
0: 对对对对对。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在讲永生。永生的话呢，我们也不太像以往，我们不会去描述这些很复杂的葬葬仪式，是比较务实面的。比如说前往永生，那你是不是要带一些仆人跟着你一起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三不提永，就很像我们华人金童玉女带着家眷来帮你做事情。但是很特别，就是三不提永的造型会跟法老比较像一点，
1: 而且它的造型很多变，有的其实比较圆润跟可爱，不知道是不是出土的时间的关系。
0: 就算是同一个法老啊，他的沙布提勇的长相也会不太一样。
1: 哦，
0: 我觉得在下订单的时候A 订单跟 B 订单制作不太一样。
1: 好，所以在第七单元其实看到的永生比较像是这些人，比方说法老为了永生会做什么样子的准备。
0: 对，除此之外呢，还会看到一些人民，因为法老是神的代理人，所以呢，人民也会希望透过法老而获得永生的祝福。所以在第七单元里面的话，有一些意涵比较深的文物在里面。
1: 好，这个是对真对于这一次展览七大展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带大家知道，哎，这个展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做规划，让大家可以比较完整的理解法老的多重面向。那请对真来跟大家介绍亮点文物了。对真说，想要从大家比较好理解的角度来出发。
0: 有一件很大件的夫妻雕像，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组重点文物，它就在第四单元，做工非常的精美，是白色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呢穿着的服装啦，还有发型啊，身上的妆容造型啊，都非常的细致。但是呢，这组雕像还有很特别的故事。当初大英博物馆收藏这组雕像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个很精美的雕像，但不知道是谁，然后就放着。若干年之后呢，有一组考古学家在一个有名有姓的将军陵墓里面找到了一块双手紧握的一个残缺石块，不知道是谁，然后就放着。因为过了将近二三十年，学者们在库房里面发现，哎，这边有一个手部的残缺石块，然后那组雕像的手部也是残缺的，他就把它合上去，
1: 然后就发现刚刚好。
0: 对，完美契合，才发现啊，原来这一组雕像呢，就是在那个将军坟墓里面的那一对夫妻。
1: 天哪！
0: 对，这就是一个千古悬案，然后终于破解的瞬间。
1: 没错，然后你就会发现考古真的很不容易，你不管考出了什么东西，先放着再说，而时间最后面可能会赋予你解答，但是这个时间，哇，我觉得当时考古出将军夫妻石像的人可能都已经不晓得之后会找到那个残缺的手。
0: 是是是是是，

0: 能够想到说把这个残缺的手合上去看看，
1: 没错，
0: 大概就是一种中乐透的感觉呢。对，
1: 在展场里面最让我震惊的是，很多的文物，它那些圆润细致的线条，都是你觉得那个年代怎么可能能够做得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啊，有非常多这样子人物的文物哦。
0: 对，
1: 脚趾头真的都好长。
0: 对对对，大拇指跟食指还会分开。
1: 做得非常的栩栩如生，所以在某一些展件前面，如果看太久，我都会觉得，哦，我要离开了，好像再看下去，我也要进入到那个年代，有那种被吸附的感觉。
0: 会耶。
1: 尤其是如果你盯着某一些文物的脸部看久了，你会觉得他好像也在看你。
0: 对，脸上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啊，真的非常的神秘。
1: 对，整个曲线，不管是手啦，或者是手肘这样子弯曲，跟他们的坐姿，还有像对真特别讲到的这一对将军夫妻，他们的那个裙摆线条一条一条，然后还有头发，
0: 对，
1: 在现场看会觉得很震撼，因为这些展件其实都蛮大的，然后你就会想到那一些住在工匠村的工人们要做出这么细致的东西到底要花多少时间，然后以前的人眼睛真的要很好。哎，这个做久了觉得眼睛好累。
0: 对，像他们如何细线打磨出那个三宅一生的线条。
1: 对，真的很会这样子神来一笔的描述哦，非常有趣哦。这个是对真先跟大家聊到的，除了关于七大展区如何设置之外，再来就是他觉得很有可看性的，这个是未来的国王霍朗赫布及其妻子的雕像，不要错过。要错过也很难啦，因为他真的是蛮大件的。
0: 对对对，他就在正中间。
1: 是的，谢谢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谢谢对真。
0: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在国一南下59.7公里是过了中立转接到中立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2.8公里安坑隧道里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在中间。国三南下35.2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内侧5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道5号北上15公里哦，是过了雪山隧道的内侧看到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继续往北6.6公里，出了乌涂隧道的路肩，车辆抛锚停放。台66线往东15公里，这边是高荣新荣出口前发生了车祸。台64线往东10.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同样也有事故发生。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过了中烈祠圆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大概是在823炮战纪念公园前。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一路跟疏洪五路一段口，这里是机车跟自行车的碰撞。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32.8公里是在安坑隧道里头占用在中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哦。

0: 唱出对父母的感谢，这个是理想混蛋推出的第一支台语创作歌曲，叫做《宗武吉刚》。这首歌由基定包办词曲创作，他当时在写歌的时候呢，就是边写边哭写出来的哦。那把 demo 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试听的时候呢，也是让爸爸妈妈泪连连哦，能够明白这首歌饱含的心意，也真的是看着理想混蛋这个团体的每一位成员从 Gina 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这个团当时出道的时候有台版的机智医生的封号，是因为团员都从事跟医生医疗方面行业相关的事情，有医检师有医师，他们现在全部都成为了全职的音乐人，所以当时要离开医疗行业想必跟家里面有一些些的比方说抗争之类的，但现在因为成绩真的是很好哦，所以真的也让父母能够放心了。音乐声中准备九点喽。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 382.2 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1: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0: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0: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1: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0: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1: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0: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

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才64线往东 10.6 公里，再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 35.2 公里，过了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北上 37.4 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掉落物。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过了中列慈圆环哦，两辆公车故障，中山分队说已经排除到路边，不影响通行。台66线往东17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两辆车的事故，北分局回报说是应该在凭证系统前才对。台66线往东17公里是在凭证系统前两辆车的事故。国三南下派出的好消息，35.2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唯独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

0: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仁爱上方，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持续车多哦。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我甘愿忠心爱鬼，这个是911的洋葱，再加上美秀集团的狗博，哇，这两个堪称是梦幻联动哦。用一种比较轻快的曲风唱的是绿光照顶的爱情，哇，这个情感瞬间变色了哦。不过呢，依然要相信世上有爱，只是呢，还是难免遗憾了，我的青春有一部分毁在了你的手上。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交通方向盘，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组的李威廷组长。Hello， 组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今天呢，
3: 今天在空中和大家聊聊交通安全。
0: 对，而且组长挑的两个话题，哇，都还在风头上哦，刚好是大家都还是很关心的。我们先来讲毒驾这件事情。
3: 好，
0: 嗯，
3: 大家每天出门开车、骑车啊，追求就是平安。
0: 对，
3: 那警察，我们每天第一线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最不希望看到就是因为一时的疏忽，或是心存侥幸呢，导致了悲剧。
0: 嗯，
3: 那今年呢，在我们同仁的加强执法跟宣导下呢，其实在我们台北市的 A1 事故的死亡案件呢，跟去年同期相比，都有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但是呢，数字虽然是在改善，但我们守护生命的工作从来没有终点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针对近期比较两个重要的法律修正，就是毒驾跟无照，来跟各位来做一个详尽的说明。
0: 嗯嗯。
3: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这个毒驾执法的新制。
0: 是。
3: 那毒品会严重的影响人的反应力跟判断力，一旦上路呢，车子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凶器。那为了要有效的保护市民呢，其实内政部警政署在今年的5月13号就特别修正了取缔疑似毒品后驾车作为程序。那过去原警在处理时可能需要反复的请示，但是现在程序更为的简练精准。
0: 嗯，
3: 只要原警发现驾驶人有神志不清，或是车内有异味，
0: 嗯，
3: 而且经过这个唾液筛检为阳性，或是驾驶人呢他拒绝检测，但是客观明显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全驾驶了，原警都有权利当场依现行犯来逮捕。
0: 哇，
3: 那更重要就是说，在5月15号开始起，刑事诉讼法修正了，毒驾已经列入了预罚性羁押的范畴。如果有人反复毒驾，警方会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声押。
0: 嗯，
3: 那这也代表了

0: 其实法律对毒驾的态度是零容忍的，
1: 对，
0: 我们也绝对不允许驾驶人反复去危害大家的生命。
1: 其实透过相关的修法也可以感觉到毒驾的这个案件数其实它是比较多的，那就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关心，然后也希望可以多注意身边的人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哦，因为吸毒真的是一件啊，现在又跟开车结合在一起，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啊。
0: 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那个无照跟高龄换照
1: 是
0: 的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不可不知道的法规更新了。哎，这里要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
1: 嗯，
0: 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只要考过驾照就没事了，但是呢，驾照失效后上路呢，也算是无照驾驶，
1: 没错。
0: 那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在今年5月31号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已经下修到70岁。那有些人就会问呢，为什么要下修？其实这是为了长辈的安全。
1: 对，
0: 随着长年龄的增长啊，在反应跟视力难免会受到影响。那透过体检跟安全教育呢，其实是在给长辈多一层的保障。
1: 嗯。
0: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一定要注意哦。如果年满70岁以后没有在期限内去换照，那原本的驾照会被自动的一个注销。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继续骑车去买菜啊、去公园啊，一旦被拦查，除了要罚高额的罚款以外，车子还会被我们当场扣押一致。那也要提醒各位车主，如果你明知对方是没有驾照或是驾照已经逾期，那你还把车子借给他开，
1: 嗯，
0: 那车主本人也同样会被处罚，
1: 哦，
0: 甚至也会被吊扣牌照。这个不仅会伤荷包，也会伤了家人的感情。
1: 是，组长，我们来讲一下哦，就是刚刚有讲，就是车主你要留意一下你借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合格驾照。那可是车主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我真的是很倒霉，我只是借车而已，为什么今天我也有相关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来聊一下好了，为什么希望大家要注意？
0: 这个部分就是说，也要我们以前就发生常常那种有很多没有驾照的那个年轻人，他可能会骑家里父母亲的车子，
1: 嗯，
0: 他因为他可能是他的车子本来就已经被查扣了，所以他没有车骑，然后他就会骑家里面的车子。那这个部分为什么还要去罚那个车主呢？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车主也要有一个连带的责任，就是说，你要去知道说你的车子不能去随便借给那个没有驾照的人骑，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监督的责任。
1: 对，
0: 那像我们发现就是说，驾驶人你要也就是说，相对给车主的，他一个那个责任，借由这个罚款呢，让你知道说，我要去注意说这一件事情。
1: 嗯，
0: 对，而且他是跟驾驶人呢处相同额度的罚款，6000到2万4。
1: 哦，
0: 然后也会扣牌，扣这个车子的牌照1个月到3个月。好，那我们就是说，利用这样比较有贺阻力的条款呢，让车子有数月没有办法合法的上路，去让车主也去注意到这个事情。你是车主，你就要负责这个车辆的保管，你不能随便把车子借给那个没有驾照的人去骑。所以最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家里的长辈他已经被那个驾照已经被注销了，或是说你的小孩子明明是无照的，绝对不能因为方便你就让他骑出去，这也是给车主相关的一些监督的责任。
1: 嗯，没有错。有的时候可能对一些这个法令的修正，或者是为什么要规则给某些人会有点不太懂。那现在了解背后的意涵之后，就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其实这跟酒驾的连坐法是一样的，你明明知道，那就麻烦请大家互相提醒。因为今天大家有缘在一起，当然就希望我们还能够有机会之后再见面嘛。那在这个当下就需要你互相提醒我，互相提醒他，大家都要能够平安，这个才是最好的。
0: 好
1: 好，是，
0: 那周颖啊，我们是还是在

0: 边希望那个长辈，如果你驾照过期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
1: 对啊，
0: 因为一旦你换超过那个换照的期限，原本的驾照会被监理机关注销。
1: 嗯，
0: 那在法律上就是视同无照驾驶，
1: 对，
0: 最高会罚到24000。

0: 也许会耽误你们经过的几分钟的时间、
1: 哦嗯、
0: 但是这几分钟的检查就是要过滤掉那一些可能危害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哦、虽然我们的 A1 事故的数据下降只是结果，但是真正的平安是每个人都能够守法、
1: 嗯、
0: 都能够换位思考，
1: 对、
0: 哦、因为毒驾跟无照是绝对不能上路的、
1: 嗯嗯
0: 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留意、哦、那现在高龄换照的年龄已经下降到70岁，如果长辈因为忙碌或疏忽导致驾照被注销，那这个时候开车上路就不再只是逾期的问题、哦、而且是法律上的无照驾驶。那为了长辈的安全还有你的荷包，请务必带家中的长辈完成换照程序、
1: 嗯、
0: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台北市的交通环境更安全更和谐。
1: 是，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哦，这个交通的问题不分你我，大家都有责任的，所以互相叮咛互相提醒，换位思考非常的重要。好，在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听得出来组长很忙、哦、这个勤务的声音一直在响，我们就让组长继续去工作了。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组的李威廷组长，谢谢组长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谢谢，拜拜。
0: 啊，拜拜。

65线，南下8.1公里，这边是福州出口匝道车辆抛锚停在外侧。国三北上37.3公里，中和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大铁块掉落。西武高架南下17.5公里，堤顶出口前4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国一南下38.7公里，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摆了三角锥。国一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往东17公里，这边是平镇系统前2辆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的关系，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比较久，要到9月3号。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的施工要到6月19哦。那这个施工时间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的施工要到6月10号，也就是后天。排除的好消息，国道5号北上6.6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抛锚停在路间的车辆已经解决。国一南下38.7公里，林口 A 出口前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没有看到了。台66线往东17公里，在平镇系统前两辆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台65线这边是南下8.1公里，福州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车辆抛锚哦。国三北上37.4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掉落物在中外线车道。国一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这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As We Are 来自 Travis Japan。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二路跟龟山一路哦，小客车再加上机车的碰撞，汐五高架南下17.5公里堤顶出口前的内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7.3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大铁块掉落。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00。

0: 1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出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出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2: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4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1: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4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2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3: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4: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哦，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哦。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哦，72000元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3: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活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2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活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6: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5: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7: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码、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5: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

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在国三南下98.5公里是过了宝山，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89.5公里过了竹北，中间车道的散落物没有看到喽。西武高架南下27.5公里过了环北，内侧两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0到5公里之间，基隆端到大华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446-3到460号，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这个施工做到6月30号，每天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二路跟龟山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西武高架南下17.5公里提顶出口前的内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持续车多20到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一路到台北车速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交流道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至于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堤顶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双向绿油油，可以放心利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那北上方向的话是土城到安坑40到50的车速，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的话，双向的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开出的好消息，在西武高架南下17.5公里提顶出口前的内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占用在中间2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

0: 50-50 的 perfect。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二路，就在龟山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台65线南下8.1公里福州出口匝道的外侧车辆抛锚。国三北上在37.3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大铁块就掉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提醒一个路况，是台北市的滨江街201号旁边的高架便道，说看到了往生动物，赶快来欢迎好久不见我的好搭档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哎，你讲话之后我突然有点想念你耶本来我昨天好晚才睡，就是因为一直逃避要上班这件事情
1: 有这么不想回来
0: 就是我觉得心情有点矛盾。昨天就是还在逃避，我觉得就很像平常的星期天，就觉得哈星期天要结束了好烦哦。虽然我才就是已经休了好几天的假，但还是觉得为什么礼拜一就要来了但今天上班路上的那个心情又不太一样，就觉得很多事情想要讲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
1: 我们就可以趁现在这个时候讲讲。
0: 对，这一看到珍珍就是我们在聊旅行的话题，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旅行有一些意外，但是这个意外让他还蛮惊喜的。
1: 对，
0: 但我真的觉得旅行有很多很棒的时刻，其实就是这些意外造成的。所以你先说你的意外。
1: 好，其实呢，我们这一次去的是日本的东京，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过东京。对，
0: 好，
1: 对，但我这一次东京呢，其实是有点就是像是跟朋友一起这样去旅行，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旅行的规划都是他们决定的。对，那我只有我只有几个蛮简单的要求但我觉得还 OK 啦，就是都是有就是去到那一些点。对，还算不错。但是我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不是那种会规划的人，对，我比较会是那种比如说到当地
0: 就随性。
1: 对，很随性，就是会去附近逛一逛然后去看看就是附近有什么，然后想要逛到的点再慢慢的就是停下来，然后好好的就是看一下。但是我很意外的是，因为我住在那个日本的藏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可是我个人很推，超级超级推的对，然后因为它就是在我们那个我们住的附近，然后走路就可以到了，然后它其实离晴空塔也是蛮近的对，然后我要说我很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逛那个就是比较文青的店就是有点像是成品，你知道它每一条街
0: 都是，
1: 每一个小巷弄都是，我就超级超级觉得哇很棒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人
0: 哦，观光客很少吗？
1: 观光客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观光客，但是没有到那么多就是不会

0: 到说比如说可能一些热门景点，比如说像是雷门 啊或是什么的、嗯、就是你知道会挤爆人。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一点那个
1: 人群恐惧吗？
0: 我真的有耶、欸、我只要碰到人多我就会觉得好阿糟，然后我就会立刻就是离开现场，然后跑去找一些就是比较少人的地方，
1: 比方说厕所
0: 厕所人也是很多的，可能某个角落或是就是赶快跑出去想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这样其实很棒，就是每一个小街弄或是小巷子都有自己就是、嗯、意想不到的惊喜、嗯、对，我觉得很棒。
1: 真正这个惊喜听得出来非常的美好，而且大家没有看到的表情、嗯、他真的是眼睛闪闪发亮在讲他有多喜欢这个地方
0: 对，
1: 那我的意外就比较搞笑了。 就是我
0: 这次我比较喜欢听搞笑的部分
1: 我这次出去是跟朋友的家族旅行、因为就是跟他们家里面的人也很熟，所以反正就想说有机会就一起出去玩、那只是行程当中有一天我就是脱队，本来要去密岛、但因为台风也跟着我去日本了，然后真的就在九州那一带、所以你知道海边这个地方，因为密岛那个地方的看点就是看海、天气不好就落场啊所以我就没有去，那没有去我就改成我在市区，因为在福冈药院那一带有很多的文青小店、那刚好我们其实就住在那一带，有很多的文青店离我的饭店都不远，大概5到1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就是除了去买一些我家人要求的一些药妆之外，那剩下就是我自己的踩点时间。有一个店呢在我们的饭店后方，它是文具用品店，就很好逛的那种店嘛，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去了就是发现为什么这些商品这么的眼熟，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而且我也觉得我是不是有说过就是我离开饭店的时候我要买、我想说到底在哪些地方看过这些东西呢，而且就是陈列的东西大概有就是我感兴趣的大概有7-8成我都看到过了我想说我到底在哪里看到过这些东西啊。后来回饭店之后发现就在饭店的大厅，饭店大厅跟那间文具店是有合作，他们就有一小柜就是那个文具店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在干嘛呢，
0: 所以你在那一间店买然后没有在饭店的那个柜买？
1: 没有，我后来都没买。
0: 哦，都没买哦
1: 后来买了别的东西可是在我回饭店大厅就进门就在沙发那一区发现原来我的似曾相识就是每天我会进进出出的饭店
0: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哥这还蛮你的啊。对，
1: 然后我后来就在饭，因为可能有太多人以为它是免费索取的，所以我后来看到、后来隔几天就看到饭店有贴说这些是贩售商品并不是免费的，然后就放那一家店的那个名片。我想说你也早点放嘛你要早点放我就会不去那个点了
0: 可是至少可以让你知道原来你住的地方就有，而且可能你住的就是饭店里面它可能陈设的这个商品比较少啊，然后外面可能比较多啊，
1: 没错，
0: 对啊，这样想就好了。
1: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虽然当下那个心情是那、你早放我不就知道是同家店我就不去了吗可是如果不去你就像你讲的不会知道那家店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的意外，觉得自己有点蠢但又觉得有点好笑然后又觉得就是这次有去踩一些点，我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都是看网友的评价然后决定要不要去嘛、然后有一些去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有一些吃了会觉得好像也一般般、但是我觉得人家的推荐就是这样子，其实都只是参考值，你不能够期待人家的好吃也是你心目当中的好吃，如果是的话当然很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就这刚好不是我喜欢的无所谓。对啊，就是我觉得都要去尝试才会知道。
0: 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推那个 Gemini 的、
1: Gemini 是什么、
0: 还是他是念 Gemini 吗还是 Gemini？
1: 我不确定我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0: 你知道就是那个 G-E-M-I-N-I 就是 GPT 的另外一个，对、对、对，不然你怎么念？是我念错吗？
1: 不是，是因为我都直接用 AI
0: 哦、
1: 对，我
0: 就直接说 AI，
1: 我就是直接打开我今天用哪一个我就哪一个，我没有一定要用 Gemini、但我这次刚好没有用它，但是对，我也想讲，我也很推 AI，AI AI 真的是独旅的好帮手哎、
0: 因为我之前其实就是要去、日本之前，然后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就有推荐我说，你就自己去，
1: 自己排，
0: 他说对，你自己排，然后就是反正到时候你就是问 Gemini， 因为他们就说他们买那个草莓，他们还问 Gemini， 然后说哪一个比较好吃，
1: 我也是，
0: 就他们就直接问他，然后他真的选出最好吃的了，就是没有踩雷，
1: 所以是不是刚好？
0: 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也是就是问他，就说我其实某一些点，就是我也是。有自己想。

0: 小小的做一些功课、嗯、就是我自己想要踩的点都去过了、嗯嗯、那你还有推荐我们其他的地方吗、嗯、然后他就推荐我其他地方，然后去走都觉得哇很不错、哦、然后就觉得哎、欸，他还蛮好的，比 Google 还要好用比 Google 那些人的评论，因为其实那些人评论我好像也有去一间，就是大家也是觉得哎、欸，你一定要去吃的一间拉面店、嗯嗯嗯、可是因为我一直都对日本的，虽然大家都说日本的餐厅很好吃不会踩雷，可是我就是有踩雷过、啊哦、对，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去也是大家推荐的一间拉面店、嗯、然后说很好吃可以去尝试看看，可是我吃完我真的是你知道我完全吃不下，我真的吃到一半就是真的
1: 就不行，
0: 对，真的不行、嗯、然后就停住、嗯、然后觉得嗯，别人的评论还是
1: 参考
0: 就好了，對對對，就是自己看到想吃什么就去试试看这样、嗯、对、
1: 我去之前我当然也有爬文一些地方，比方说我可能特别想要逛的店这样子、嗯、但因为就是我在自由行的那一天，就是我脱队的那一天的前一个晚上、oh. 其实我还在挣扎，我还在看天气，就是我到底 要不要在睡前赶快买一日游这样子、oh. 但因为确定天气真的不好，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早上起来我吃了早餐我在想我要去哪里、oh. 所以我是当天才就是决定我的路线要怎么走、oh. 那个路线就是请 AI 帮我排的，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哪些地方、嗯、然后请他帮我看就是路线顺不顺、嗯、比方说我可能一大早我就先去药妆店把我买东西全部买完，然后我回饭店放好东西，然后我再去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嗯、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AI 给的路线还有一些相对的建议不要全信，是因为有时候会给错资料、哦、所以你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就是他给的路线到底顺不顺、嗯、然后他给的那个店的位置是不是你要的位置、嗯、因为我遇到的就有一些是给错的、哦、那我就说不是吧，不是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他就说哦对我很抱歉，我搜寻到的是另外一家店，我心里想说Hello可以专业一点吗？如果你这个样子，那我干嘛找你帮忙？
0: 还默默的跟他吵架。
1: 对，但是整体来说都不错啦，整体来说都不错。对，所以我也很推荐，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善用一些就是聪明的工具，可以让你的旅行事半功倍。
0: 嗯，但你们就是如果你就是所以亲戚他们就去海边玩，然后你就跟他们脱队吗？
1: 没有没有，他们那天是去水族馆，然后就是他们有
0: 就是室内的活动就
1: 对
0: 了，
1: 对，因为他们有小朋友的，所以其实这次很多的行程都是小朋友，就是。大人小孩都适合，那只是对水族馆我那天看了，我就是看了那么多的行程，我觉得那一天就是所有的行程里面我觉得最可以先放一边的，所以我就是挑那一天我要去密岛、哦、对，那他们是没有，他们本来就没有要去，对，嗯嗯嗯，所以就是我自己脱队要过去，对啊、嗯、啊但后来也没去成啊，嗯，对，
0: 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吗？
1: 好，而且没去成就算了。他们因为都在室内活动，上面没怎么受到雨天影响、哦。但因为那一天我全部都是就是店跟店嘛，我就是去不同的店、嗯、去我想逛的店。嗯，下雨下整天没有停过，然后就在我抱怨想说好哦，真的
0: 是。但是他的那个雨是下很大的那种，还是就是小雨？
1: 我就正想讲，就那个雨是你一定要撑伞的雨、嗯，但是你要说大吗？其实也还好。哦、但是就在这样的天气之下，我都受不了，所以回来之后遇到这种天气，我真的是天哪，我好谢谢你哦，我真的是走到哪都在下雨，Thank you。
0: 哎、欸，可是想一下，就是下雨的话比较不那么热，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1: 会，所以回来之后就是整个大过敏，因为。在日本是真的比较凉，就是均温25度上下而已， 是很舒适的。嗯，对。然后回来之后就又闷又热又潮湿。哦，对，就觉得哦，好不习惯哦。
0: 但我必须要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最近这几天下雨又比较凉一点。若没下的话，哇，真的是热到不行，
1: 很可怕，
0: 很可怕，很可怕的热。我还是觉得有下雨其实还不错。
1: 但接下来9天哦，我看气象说大雨、暴雨。连续9天，
0: 好可怕哦！
1: 对，我觉得这种极端天气真的是考验人的生存能力耶。
0: 嗯，那就是可能短裤还有夹脚拖，
1: 真的
0: 只好蹦出来了。
1: 对啊，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太在意上班的样子了，你能够准时到公司就好。
0: 哎、欸，我真的觉得就是可以准时到就好了耶，
1: 是不是？
0: 对啊，狼狈一点其实没有关系了，反正你就是想一想，公司就那些人啊。无所谓吧，到底要给谁看啦？
1: 如果是业务要见客人的，可能得带另外一套衣服啦、哦、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们都是办公室活动的，哦、真的、嗯，你平安准时到达公司，
0: 对，
1: 老板就觉得可以了。
0: 走在路上不要滑倒就好了。
1: 对对对，好啦，总之接下来这几天大家出门要小心了。等一下交给珍珍喽，
0: 好吗？

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泉州街正在施工哦。台北市的故宫路往南至善路到自强隧道持续车多，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长春路跟一江街口号志故障，台65线南下8.1公里福州出口匝道占用在外侧的抛锚车排除了。那在国三北上37.4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的掉落物是大铁块排除啦。

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二路跟龟山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的施工要到6月19，施工时间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那在林口地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的施工预计到6月10号。那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不要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木栅这边，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在做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这边的施工到116年哦。

婆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内力到中力转接到一不到三十，那至于在国一北上的话，五股转接到到台北加洛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高架路段的话，西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到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国三这边虽然没有红色路段，不过还是有车多拥挤的地方。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方向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都是落在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新坑端车速50。国道二号这边双向的车流都有60、70起跳。

把握上半天的好天气哦，虽然有点热，因为太阳出来了嘛，但是下半天开始大雨来袭，没有影响到大家的上班上课路，但是下班下课的回家路上可能会比较辛苦。那这一波梅雨说一下要下9天，所以出门在路上，不管你是骑车开车或走路，都请多加小心了。我是莎莎，明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站板散落，南下的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六月八号礼拜一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要跟宜兰分台的朋友打讯招呼，今天会遇不在家，所以一起加入台北 FM 94.3的行列喽。那一样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开始呢，因为受到滞留锋面加上这个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所以全台各地呢，几乎都有降雨的机会，可以说是雨神呢要正式上班了。尤其呢南部地区以及下午过后的桃园以北都有出现豪雨的可能，所以呢今天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哦，携带好雨具了，也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气象署也有特别提醒哦，这波降雨呢还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哦，预计礼拜二、礼拜三哦，整个雨势呢会更加的明显，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呢相当的可观哦。那本周整体来看，都要提高警觉，要防范这个短时间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和淹水以及交通影响。那今天的降雨形态方面呢，中南部的雨势是比较持续的，北部跟宜兰呢也会不定时的出现阵雨。那到了下午，还有北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出现哦。嘉义以南，包括台南、高雄、屏东一带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民众呢如果有外出或者是行车计划，记得要多留意一下路况的资讯了。那气温方面呢，因为下雨的关系，这个白天的高温有稍微的降了一些些，西半部大约是32到34度，东半部31到33度。不过台东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的关系，还是有机会出现焚风，整个高温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当地的朋友呢还是要做好防晒，还有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提醒大家哦，这个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马祖等离岛的地区，因为受到封面还有强劲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这个风势是明显偏强的。局部地区的平均风力呢可能会达到6级以上，那阵风甚至有8级以上的机会。这个沿海活动啦，或是海边观浪啦，或是要搭船往返这个离岛的朋友，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那整体来说呢，这一周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雨弹来袭周，所以出门呢还是要除了记得要带把伞之外呢，也不要忘记随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然后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资讯，今天早上7点38分左右，菲律宾南部的明达拿二岛呢，有发生规模8.2的强震哦。这个震央是在东经125.2度、北纬5.7度附近的海域。那由于这个地震规模呢，是相当大的，所以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呢又研判哦，这起地震呢，可能对太平洋周边的地区造成海啸威胁。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密切的监测后续的整个发展。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在上午7点48分的时候呢，也有发布这个海啸的消息哦，表示将会持续的追踪海面的变化以及海啸传播的情况哦，并且会随时的提供最新的资讯喽。时间来到10点10分，我们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先讲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往北31.3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呢，持续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0到5公里，基隆丹一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哦，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提醒朋友，行经石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

行了。好，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后，目前还是车多多，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后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同样不到30。高架的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往北一样特别留意，五股一路到堤顶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哦，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一辆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像是国二、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省道方面呢，又有一些工程事做，在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好，目前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哦，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哦，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尊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也是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而且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从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好，南下呢目前也是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后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那整个工程呢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直持续到117年才会结束。这区道路在台北市的故宫路要往南的方向，从至善路一路到自强隧道，好，沿线呢后这边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如果朋友知道的话，或是您刚好路过的话，晓得原因再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好，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后有排除消息，台北市的长春路跟一江街口这边说是有耗制故障的情形，中山分局回报说这边的耗制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咯。好，再麻烦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真正遗漏掉的路况，打电话来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赖慧茹的歌曲。

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时间来到10:17，台北市创爱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一样呢，要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台北市的金龙隧道要往市区的方向，从金龙路一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进行的是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4:00。

现在真的吼，诈骗手法真的是越来越夸张了吼，不只会假冒银行啦、政府机关啦，现在连医师呢吼都成了这个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近期呢吼，其实有不少的知名医师哦，纷纷的跳出来喊冤，表示自己的照片啦、名字啊，甚至是影片呢，都被诈骗集团盗用了哦，拿来贩售来路不明的药品、医疗器材或者是保健产品哦，让很多的民众呢因此受骗上当。好，有一位然后这个直肠外科的名医就痛批哦，这类行为然后根本不只是骗钱而已，还可能会危害到民众的健康，简直就是谋财害命哦。其中呢，有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呢，因为看到这个网络的广告，以为是医师推荐的高阶的血糖机，花了大概有5-6千元去购买哦，结果收到的竟然只是价值几百元的血氧机。等到回诊时间然后去询问医师哦，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另外呢，也有这个知名的中医师被冒名哦，贩售所谓的这个特效药，甚至有患者呢因此损失20万元。而且更令人担忧的呢，是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还会利用这个 AI 的声位技术哦，把这个医师的影像啦，还有声音啦，模仿的真的是即可乱真哦，看起来就像医师本人哦亲自在推荐产品一样，让人防不胜防。好，包括这个医学中心的院长啦，还有心脏科的医师啊、癌症专家等等哦，都曾经成为冒名的对象。那有一些医院表示呢，明明已经向社群平台检举多次了，但因为许多诈骗来源呢，或是来自境外，这个账号下架还有追查都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所以呢，也要利用这个平台呢，来提醒大家，如果看到网络上呢有号称这个名医推荐，还有专家代言，或加入赖群组即可购买、限时优惠等等的广告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我们还是要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然后正规的医院的医师通常呢不会透过 LINE 的群组啦，还有脸书私讯啦，或者是不明连结贩售药品跟医疗器材。那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向这个医院或者是诊所查证，不要因为看到医师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就轻易的相信哦。毕竟现在真的AI 技术真的是进步很快哦，一张照片啦、一段影片啊，都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份查证哦，少一份损失，才可以守住自己的荷包还有健康哦。这个诈骗集团哦，骗的不只是金钱哦，有的时候可能会赔上我们的健康，所以要提醒朋友，看到任何这个标榜名医代言的产品，一定要先查证，然后再购买，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信任，然后承认这个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工具。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哦，万一真的啦，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

好，记得一定要先冷静后，不要急着汇款下单或者是提供个人的资料。那如果发现自己可能受骗了呢，第一时间请保留相关的证据后，包括这个对话记录啦，还有汇款资料啦，购买页面的截图、网址连接等等等。

看到保证有效或者是民意推荐、限时抢购等等的话术的时候呢，务必务必哦，一定要多查证，然后多询问，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而上当了。

时间来到10:22，我们来提醒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好，目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新北市的树林区呢，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一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机车道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喽，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你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这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6月10号。那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的工程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才会结束了。好，这个是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呢，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好，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也是一样，捷运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那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一直到206号。好，这边的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刚过泉州街，这边同样有工程，那后方已经回堵了，后方回堵车流大约是在青年路这个路段，所以要请朋友拜托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台北市的东化北路跟长春路口快车道的中间后，这边有路面坑洞的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

台北市的真祥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所以目前然后是占用内侧车道正在封闭处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后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钟令蔡依林的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哦，从这个万大路424上一直到师大路，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测量作业，所以是有封闭水快往南泉州街到师大路的内侧。不过目前呢，水快往南的车流量呢，真的是蛮大的哦，所以目前已经先请这个厂商哦先停工哦，已经有开放车辆通行了。好，待车流疏解之后才会再行作业喽。准备收听新闻。
1: 景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4: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衡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3: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5: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

0: 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1: 郭建树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4: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示警，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3: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6: 咱来看卖用干干的，咱就尽量卖用干干的。有些店还没有虫，以前你买那种白果来代替，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就是，我喝你味过来也较深，味较甜啦，这种也是当然可以哈。你的柠檬汁代替你的醋，安尼就会使。”
5: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地面也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而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

0: 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我们一样来提醒一下朋友路况哦，在桃园市大园区民生路跟西滨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会有发生一起事故。好，另外呢，吼，在台北市的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好，内线车道呢，吼，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是封闭哦，吼，封闭内侧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新北市八里区哦，商港路从商港一路一直到商港三路沿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说到之前呢，会有提醒朋友，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万大路424巷一直到师大路，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测量作业。那说到之前呢，吼，其实是有封闭水块往南泉州街到师大路的内侧车道。不过呢，吼，真的现场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了，吼，水块往南的车流量真的是车多多，吼，所以呢，吼，已经有先拜托这个厂商呢，哎，能不能先停工？吼，所以目前呢，吼，已经先停工了，吼，先开放这个车辆通行。那等待呢，就是车辆可能有稍微的疏解之后呢，才会再进行工程哦。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道路竹北路段和目前沿线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五股到圆山哦，沿线的车速呢哦大概是红红橘橘的提醒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往北五股到环北还有下塔悠一路到堤顶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其他的路段呢和目前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国道一号南下零到五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哦，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提醒朋友，新京市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零八。

这个迪克牛仔的嗓音是那种比较沧桑，然后又充满爆发力，所以把这首歌呢演绎的非常的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呢是在1999年发行哦，收录在《别港》这张专辑当中，也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招牌曲目之一。持续处理的事故，我提醒一下，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封闭处理当中。桃园市的大园区呢，民生路跟西滨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任何的后续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我相信呢，这个女性朋友或者身边有另一半啦，女儿的这个朋友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哈，这个很多了啊，就是女生呢每个月都会遇到的问题哈，就是经痛。我相信不少这个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就生理期一来呢，肚子就会闷闷痛痛的吼，严重一点的话呢，甚至这个腰酸啦、冒冷汗呐，吼，甚至连工作、上课都会受到影响。但你知道吗？吼，其实经痛并不只是单纯的月经来会痛这么简单，其实背后呢，吼，可能有不同的原因。那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吼，就是这个子宫收缩，哦，月经期间呢，吼，子宫需要把这个薄弱的内膜还有经血排出我们的体外，因此就会自然的收缩。那有些人的体质呢，它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收缩它可能比较剧烈，就容易呢比较感受到明显的疼痛。好，另外呢，如果经痛特别的严重，也有可能和一些妇科疾病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像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啦、子宫肌瘤啦，甚至这个子宫腺肌症等等的问题。好，这类状况呢，除了疼痛之外，那当然呢也可能会伴随比如说经血量异常增加啦，如果长期都有类似的困扰，那建议呢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评估哦。好，那经痛来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应该可以先从这个饮食来开始的调整一下。很多人就会习惯喝这个热热的黑糖水啦、姜茶啦，或者是红枣茶，透过这个比较温热的饮品呢去帮助我们身体整个放松，然后促进循环。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多补充这个富含铁质还有镁的食物，好像是牛肉啦、猪肉啦、深绿色的蔬菜啊、燕麦还有糙米等等，都有助于这个维持身体的平衡。那如果呢是喜欢吃鱼的朋友呢，也有福了，像是这个鲑鱼啦、核桃啦、亚麻籽啊这类这个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也被认为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减缓经痛哦，同时也可以帮助稳定情绪。那很多人呢以为月经来就应该要完全的躺着休息，但其实呢我们适度的运动反而是有帮助的，像是呢散个步啦，或者是做瑜伽啦、伸展操啦，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运动呢，其实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当然呢，也可以刺激这个身体的分泌，让人感觉是有这个愉快的这个内啡肽，自然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疼痛的感觉。好，所以呢，除了这个饮食还有运动之外呢，我们日常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那月经期间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像是这个腹部还有腰部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热敷袋或者是暖暖包来舒缓不适。另外呢，压力过大呢也可能会让经痛更加的明显哦，所以呢，适时的放松心情，还有阅读啦、听音乐啦，或者是深呼吸，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瑜伽，都是不错的舒压的方式哦。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经痛呢已经影响到生活了，甚至需要常常请假，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上课，千万不要

一直忍耐哈，不要一味的忍耐，因为有一些经痛背后呢，可能会隐藏其他的妇科疾病啦，最好呢还是找专业的妇产科的医师来检查一下，我们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对症改善哦。毕竟生理期呢，或是每个月都要面对的事情嘛，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舒缓方式，才可以让每个月的那几天哦过得比较轻松，更自在喽。

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另外，桃园市大园区民生路跟西滨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叶爱玲的歌曲《女人花》。

台九线往北有34.1公里，刚过平陵就没有落石的情形哦，已经派员处理了。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桃园市的大园区有民生路跟西滨罗尔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大园区的朋友呢，如果刚好有经过这个路口的话，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后续状况了。还在处理或是已经排除，都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好，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还是呈现橘色提醒，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

另外呢，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新北市八里区商港路，从商港一路一直到商港三路，好，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台北市的东化北路跟长春路口哦，快车道的中间哦，这边有坑洞的情形哦，路面有坑洞情形，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

新北市的林口区哦，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这边有工程会一直持续到6月10号。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单线哦双向通行，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预计啦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340.1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

0: 请小心闪避。古老四号西向两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八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34.1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琴，拜拜。
3: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5: 但现在是绿灯耶。
3: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5: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3: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5: 好啊。
6: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来自李宗盛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时间来到11: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我要提醒这个宜兰分台的朋友，今天惠玉不在家，所以是联播台北分台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好，提醒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是在国五往北的方向，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哈，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那市区道路呢，哈，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要往市区的方向，金龙路一路到内湖鹿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哈，正在进行工程。好，进行的是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4:00。那台北市呢，稍早之前也有提醒朋友说，这个水块要往南的方向哦，从万大路424巷一直到师大路，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测量作业。好，原本说是有封闭的，不过呢，因为现场这个水块往南的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哦，所以已经有先请这个厂商呢，先暂停，暂时停工，先暂时停工，等待车辆然后有稍微的比较疏解之后，才会再进行工程哦。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看起来都蛮不错的，除了这个国一往北三重到台北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维持的都还蛮 OK 的。好，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好了，有入坑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进行交通会客室单元喽。

0: 哦，这个交通建设呢，一直不断的进步，有很多这个老旧的设施呢，也陆续的进行更新跟改善了。好，今天呢，我们要关心的是基隆市国安路的人行天桥呢，即将要拆除的工程，还有相关的交通资讯。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宏斌警务组，警务组你好。
1: 是，主持人、现场听众大家早午安。
0: 是这个警务组早午安哦。那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警务组啦，这个国安路的人行天桥呢已经使用多年了，这一次拆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
1: 大概就因为桥面的部分也是老旧啦，然后就是说在行人在行走这个天桥的部分比较稀少啊，那要促进所谓相关的一些道路的一个流

0: 顺畅嘛，那原则上就是他们建议是拆除嘛。嗯，
1: 是是是，
0: 对
1: 哦，因为其实呢，哦，这个天桥啊，像是对于这个长辈朋友啊，或者是可能哦行动有点不便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不方便了哈，所以拆除其实是比较好的。那这个工程呢，即将在这个6月12号到14号进行哦。那整体的施工流程到底是如何安排的呢？
0: 他目前在公务处他们安排的方向了哈，
1: 嗯，
0: 我们是6月12号晚上，
1: 是
0: 就是凌晨开始
1: 哦，
0: 0到6，
1: 嗯。
0: 他们会先拆国安路的这个桥面板的部分。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国安路的部分它是全封啦，那所以基本上国安路如果全封的话，那可能大家就是可能要走替代道路。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住基隆的话啦，哈，就是说比较熟门熟路的话，他应该都会走像八德路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上人街的这些道路哈，作为所谓替代的一个道路了。
1: 是是是，哦，
0: 对。
1: 所以会影响的道路是就是国安路它这边会是整个封闭，
0: 国安路它已经是全封，那所以基本上因为国安路它是算是两段嘛哈，
1: 嗯，
0: 那两段的部分它会在麦金路跟国安路口会封，
1: 哦，
0: 那封的话，因为国安路里面有一个30巷是有居民在居住的嘛，
1: 是，
0: 那基本上的话，居民的话就是开放通行的啦，
1: 哦，
0: 要跟他讲说我住30巷，那原则上一交摊就会放行进去，
1: 嗯嗯嗯嗯嗯，
0: 啊，那另外一侧的话，因为就是没就是全封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一个处理的，
1: 嗯嗯嗯，了解，
0: 啊，这个就是针对国安路全封的状态，
1: 是，
0: 那6月13号是白天的部分的话，它是拆国安路的那个路侧的天桥的那个所谓的楼梯，
1: 嗯，
0: 那楼梯的部分它原则上是半施工，是开放，就是说单线通行，那原则上都会请一家来协助指挥。
1: 哦，它不会全部封就对了，
0: 不会全部封，所以基本上国安路，
1: 嗯，
0: 跟八堵路，
1: 嗯，
0: 国安路的部分是会半施工嘛，那八堵路的部分的话是还是维持可以通行的一个状态。
1: 嗯哼哼，了解，这个是6月13号礼拜六的部分，那礼拜天呢？
0: 还没有
1: 哦，还没有。
0: 我刚才讲的是白天的部分
1: 哦，白天晚上还要持续，是不是？
0: 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也是一样，是0到6。
1: 嗯，
0: 0到6的话，八堵路的这个部分，它是像4线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路面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它的天桥的桥面板比较长。
1: 哦，
0: 它原则上也是一样，0到6先把它就是先吊装下来以后。
1: 嗯，
0: 然后当场把它就是说可能卸成3块，然后再运走。
1: 嗯嗯嗯嗯，
0: 这个部分呢也是0到6，
1: 是，
0: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包含国安路跟八堵路全部都封闭，
1: 哦，这边是会全部封闭管制的，
0: 全部都封闭，对，哦，所以基本上它再怎么走的话都还是离不开所谓的八德路啦，然后这个上人街，看你使用的交通工具啦。
1: 嗯嗯，
0: 对，那基本上的话就以市区来讲的话，它你全封的话，它可能从爱山路路口开始，然后爱山路南龙路口，
1: 嗯，
0: 然后再过来南新街，
1: 嗯，
0: 然后再过来就是隧道前，就是509巷口之前，这个回转道都会有派一交来协勤啊。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哦，所以还是有人吼在现场指挥这个改道的这个替代路线，是不是？
0: 嗯，对，没错，
1: 了解。嗯，
0: 那一天的话是，反正拆桥面板的部分的话，通通都是0到6，
1: 嗯，
0: 就开通了。开通以后，就可能就是维持单向通车，或者是说可以双向通车，但是可能双向可以车道，
1: 哦，
0: 那不一定，看施工的一个它的一个占用的面积。
1: 嗯，
0: 对，
1: 是，
0: 然后再过来就回到14号的白天，
1: 嗯，
0: 晚上拆完了，隔天算是当天的早上了哈，
1: 这
0: 十四号的当天的早上就拆除所谓八堵路路侧的楼梯。
1: 嗯哼哼，了解哦，这个也是大概凌晨0点的时候到早上6点钟的时候会实施这个封闭管制，是不是？
0: 我们现在谈的部分是12号跟13号的0时到6时。
1: 对，
0: 第一天12号的0时到6时是国安路全封。
1: 嗯，
0: 那13号的0时到6时是国安路跟八堵路全封。
1: 哦，了解。好，
0: 那白天的部分通通都是拆所谓的楼梯的部分，那些通通都是可以开放通行的。
1: 嗯，哦，了解了。
0: 所以你全封的状态的话，可能你就是要绕道道通行而已啦。
1: 嗯嗯嗯，
0: 就可能走八德路，然后或者走上人街，然后走云林路之类的。
1: 嗯嗯，
0: 你看你的旅次的一个目的是哪里呀，啊？
1: 是是是，
0: 对，你自己再稍微去规划一下。但是目前就是他们公务处的一个告示牌，改道告示牌都已经做好了啦。
1: 嗯嗯嗯，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国安路的人行天桥后即将在6月12号，就是下个礼拜

0: 5号一直到6月14号，就是礼拜天、
1: 这个礼拜
0: 哦，这个礼拜，哎，对、
1: 这个、
0: 是这个礼拜，
1: 这个礼拜五，
0: 我整个时间真的是过的
1: 哦，就是13号的凌晨开始，
0: 是哦，这个礼拜五开始5、6日哈、哦，这3天的时间哈、哦，我会

0: 所以这个工程呢，后有3天的时间哦，请大家务必要多加配合了。
1: 是的。
0: 好，那警务组还有没有其他要特别说明或是补充的呢？
1: 我另外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本环境的改善有没有？他可能会把人行道的部分会多做拓宽，那会影响到目前的一个所谓的车道使用。
0: 是。
1: 那当然，我们行经过施工路段的部分的话，我还是提醒我们的那个用路人哈，小心驾驶，减速慢行。
0: 嗯，了解哈，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6月12号就是这个礼拜哈，到14号是施工期间。好，那建议呢，有行经这个国安路周边的民众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路线了哈，而且要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指示以及相关的公告喽。好，今天特别开心邀请到这个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宏斌警务座，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
1: 好，再见。

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安全第一，配合施工的话，虽然可能会带来短暂的不便了哈，但可也可能呢哈，也可以啦，就是可以换来这个更完善然后安全的交通环境。

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哦，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呢，在台九线往北34.1公里，刚过平林这边有落石的情形，也完全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另外呢，是市区道路原本说在这个水快往南万大路。424巷一直到师大路后，这边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测量作业。那这个工程呢，原本说已经停工了但是中正分队补充说整个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目前呢开放车道给朋友行驶，那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喽。

新北市三重区崇安路四段40到60号的地方哦，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来听曹格的歌曲《Superwoman》。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3: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2: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

0: 化配塑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合，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1: 温泉马拉松哦，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哦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0: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4: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3: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5: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3: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前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前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呢。
8: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7: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佮有法规，互你开车佮较安全哦。
8: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7: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佮有补助呢。
8: 诶，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9: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时代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1: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2: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似曾》，时间来到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今晚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那我们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六四线往东15公里，三重出口匝道呢，后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已经派员处理了。国道1号北上57.8公里哦，内力前的外侧呢，后又一个掉落物哦。朋友说是一个非常大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边后，也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好，目前看路网图呢，大致上的路段和路况都还蛮不错的，除了归往南湖口服务区域路到竹北路段沿线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的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其他路段保持的都还蛮 OK 的哦。持续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一些移动式清扫作业后，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好，另外在国一往南0-5公里基隆段一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那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的车流都保持的还蛮正常的。好，但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咯。好，另外省道方面后，台61线往北的方向17.9-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提前改道了，我们要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喽。台61线往南12.6-16.8公里，从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整个封闭的。好，这边呢后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

好啦，再麻烦喽，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阿布斯的歌曲《老鹰》。

刚刚听到那首非常有爆发力的歌曲呢，是来自阿布斯他那宾马的歌曲哦，叫做 Lola 老鹰。如果平常呢会有关注这个野生动物直播的朋友呢，或许啦曾经有看过这个大关鸠的这个育雏的直播。好，那其实稍早应该是算是五月的时候吧，对不对齁？齁，有受到非常多人关注的这个大关鸠齁宝宝，就是叫救星齁，原本呢齁他已经应该是说他再过不久呢齁就有机会学习这个飞行了齁，离开这个巢穴，就没有想到呢齁在日前已经有突然失去生命的迹象，让很多一路陪伴他成长的这个网友齁感到相当相当的难过。那根据这个观察团队表示呢齁，这个救星原本的状况一直都很正常，可是呢齁在就是上个月底五月底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这个食欲下降以及类似呕吐的情形。那研究人员呢齁起初以为是这个猛禽比较常见的这个土食犬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决定持续的观察，希望他可以自行的恢复。不过呢到了6月1号的清晨，这个救星呢再一次出现不适的症状，之后呢就逐渐的失去活力，那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直播画面中也记录下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母鸟呢在发现幼鸟没有反应之后带回了一些树枝，然后就放在孩子的身旁。那这个画面呢，其实让不少守在荧幕前的朋友感到非常非常的鼻酸，然后也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动物情感的一些行为的讨论。那研究人员表示呢，目前啦其实还没有办法确定母鸟这样做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因为猛禽呢本来就有搬运树枝啦叶片回巢的这个习惯，至于这个行为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救星的遗体呢已经有送往这个屏东科技大学进行病理的解剖，那初步检查发现呢，体内其实有多个器官都有出血的情形，研究团队怀疑啦可能跟中毒是有关系的，但实际的原因还是有待后续的检验结果出炉。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去年另一只受到直播关注的这个大冠鹫幼鸟和乌尼也曾经被证实因为这个急性农药中毒而死亡，因此这一次的事件是否和环境的毒物是有关系的，也是让很多关心生态保育的人呢持续的关注哦。其实这个救星的直播呢，从五月中旬开始哦，陪伴大家将近三个星期。那这段期间呢，观众一直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也看见很多珍贵的育雏画面哦。虽然最后没有办法等到他展翅离巢的那一天，但他短短几十天的生命，还是让更多人呢可以更加认识我们的大冠鹫哦，也更加的关心我们台湾的自然生态。有的时候呢，透过这些直播呢，我们不只是看见野生动物的成长哦，也可以理解他们面对这个生存挑战。那希望未来呢，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关心我们生态的环境，然后让这些美丽的生命都可以有更安全的家园。

以前小的时候呢，还会觉得这个阿公阿嬷在看动物频道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无聊啊？为什么不看卡通呢？不过呢，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就觉得其实动物频道还蛮好看的。然后有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放空的时间，或是有一些比较午休的时间的话，我就会打开，就是比如说看一些动物的频道，动物的一些平台，像是呢，有去关注一些动物园的资讯呢，我就会觉得哦，看他们的这些生活，就会觉得还蛮疗愈的。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在两公里处，巴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处的地方，这边有看到木箱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台六十一线往东15公里，3重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一个掉落物，提醒朋友吼，刚好是在出口的地方，一定要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北上57.8公里，内坜前我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车道。

新北市八里区香港路从香港一路一直到香港三路沿线都有人太体掉落。另外台北市的东化北路跟长春路口快车道的中间这边有坑洞的情形，路面有坑洞哦，一定要请您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了。

台北市光复南路往南哦，刚过市民大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小货车还有休旅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好，那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的路况都还算蛮 OK 的。好，除了这个国一往南哈，国一往南，竹北路到新竹路段哈，沿线的车流还没有疏解，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一样单纯车多。那提醒朋友呢，哈，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话，还是要随时哈，专注着前方。哦，这个呢，因为你知道行车速度比较慢，哈，就容易会晃神。这个时候呢，拜托，哈，还是要十足的这个专注力了。而且刚好要接近这个午休的时间了，那大家呢，哈，可以Google 一下喽，哈，看看有没有这个好吃的餐厅，或者是风景好的地方。因为现在还没有下雨，哈，赶快把握这个没下雨的时间，哈，去一个风景比较美丽的地方，然后带着好吃的便当哦，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喽。来听蔡健雅的歌曲《双栖动物》。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来吃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6.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

0: 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0: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哟哟，我现在开很慢。
0: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午后雷阵雨来得又快又急，温馨小提醒，遇到大雨行车视线不佳，务必要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曹雅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避开拥塞路段。

来自 Maroon 5的歌曲 Unkiss Me， 收回你的吻。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转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奏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然后你要提醒我们一兰分台的朋友，好，今天慧玉不在家，所以是联播台北台，一起来加入 FM94.3 的行列。提醒一下哦，在国二往西哦，大竹出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那排除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往北57.8公里哦，内壢前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好，提醒一下，在市区道路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往南，刚过市民大道，这边有小货车还有休旅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那再麻烦路过的朋友，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喽。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路况还算蛮 OK 的，除了归往内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沿线呢还是有车多情形，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要过了竹北路段车速才会开始回升。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有新竹六路跟新竹三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这边号志呢有故障情形，而且是三面完全不亮。好，这个路口呢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哦。

时间来到12:10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廖姓乘客呢，是在6月6号哦凌晨2:30的时候，忠孝东路四段22号搭到松寿路12号，掉的是一台蓝色的手机。好，然后没有说有没有可套。好，另外呢，郭姓乘客是在6月5号的凌晨2:00哦，板桥互助街77巷5号的地方，搭到市民大道四段76号，掉的是一台蓝色的手机。那陈姓乘客呢，6月8号的早上9:45哦，西藏路293号搭到广州街116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那他只有掉一耳哦，只有掉一耳，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一位上野乘客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3:40哦，民生东路3段6号搭到天母西路8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粉红色的包包。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猫咪图案，里面有装一些个人物品，还有这个日本带回来的伴手礼，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陈姓乘客呢，6月7号的下午3:00哦，从这个府中捷运站1号出口搭到板桥环河西路5段201号的地方，一家社区前面掉的是一把绿色的雨伞，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了。这个要麻烦这个问奖朋友检查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车辆，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啊，或者是后车厢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我们有服务时间的，是周一

到周五平日的时段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八点钟，那其他时间呢可能要请问江斌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好，那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啦，就是如果看到这个掉下来的东西哦，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证件的话哦，这个送到派出所会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原警那边有资料，有这个民众的资料啦，比较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找到这位民众，找到这位失主朋友了。那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搭车的朋友，下车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随身去检查一下自己身边的物品哦，确认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那记得开车门的时候呢，记得要两段式开门。那如果呢，这边提醒一下，如果真的不是第一次掉东西，好多次掉东西后，这个我们上车之前可以先就是记下这个司机的车号跟名字啦，然后呢，掉东西的话，我们就到派出所。到派出所去报案一下，然后提供这个司机的车号跟名字，就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这位司机喽。东西掉了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尤其是证件的部分哦。那如果真的找不回来，又要再重新办，对不对？还要再跑一趟。好啦，所以呢，还是要随身记得随身检查一下要确认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尤其呢，搭计程车的时候，好像都是比较紧急的时刻嘛。而且呢，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又更麻烦，然后手上要拿一些东西啦，还有拿雨伞啦，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为了要拿雨伞，然后就忘了其他的东西了，尤其是这个手机钱包，可能就这样子忘记带了，对不对？所以下雨天的时候更要提醒自己哦。如果真的怕自己赶时间会迟到的话，那还是要好好的提前出门啦，提前出门其实是比较安心的。

周杰伦的歌曲《爱在西元前》，时间来到12:19喽。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报道，我在因为封面接近的关系了，所以西南风增强以及午后对流云性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所以今天云林以南的地区哦，包含这个马祖会有局部的大雨。那中午过后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哦。那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哦，拜托拜托一定要慎防坍方或者是落石。那如果呢开往这个比较低洼地区的话，也要慎防积水的情形。国道二号往西哦，在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解惑排除了，后方没有回堵情形。另外台北市的东化北路跟长春路口快车道的中间这边有坑洞情形，那养护工程队回报说这个已经填补完毕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

大家喜欢去图书馆吗？我在学生时期还蛮常去的。好，那不过呢，我现在真的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图书馆了。现在图书馆呢，我真的跟我们以前印象啦，其实差蛮多的。很多人一想到图书馆，脑袋里面呢，脑海里面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安安静静啊，然后大家会埋头看书啊，不可以讲话的地方。不过其实现在的图书馆呢，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城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空间，不只是借书而已，甚至可以说是结合了学习、休闲还有科技，还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地方。那最近呢，就有一个整理，就是把它现在大家呢最有感，然后最受欢迎的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呢做了一个排行榜。结果呢真的会让人有点惊讶。好，首先第一名是什么呢？就是电子书还有视听的体验。现在这个图书馆呢已经不只是借这个纸本的书了，很多都可以直接借电子书哦，手机平板就可以看，甚至有的馆呢还有这个影音资源哦，可以看电影、纪录片，还可以听音乐。那也有人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了，说以前在大学图书馆啊，本来是去读书的，结果最常待的地方反而是视听室，我们就是看电影看到忘记时间了。其实呢，这个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了，图书馆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单一的阅读功能了，而是变成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好，那这个是第一名哦。第二个就是很受欢迎的，就是特色的阅览室。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对不对？像有一些图书馆会把阅读的这个空间设计的非常的有主题的感觉，像是有这个日式禅风啦、巴厘岛风啦、地中海风、北欧风甚至还有这个欧

欧洲小镇的感觉。然后就有民众形容说呢，走进图书馆不只是进去念书哦，而是有一种我今天在旅行的一种错觉，所以坐下来之后呢反而会不想离开。所以现在的图书馆呢，有的时候还比咖啡厅还要舒服哦。

交流一下。好，再来第三个就是身心障碍资源，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也很值得特别说，因为现在很多的图书馆不只是给一般的读者使用，他们也在努力的让不同需求的人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像是有一点有这个点字书啦，有声书啦，还有辅助设备啊，甚至有专门的这个有声阅读空间哦，让视障朋友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读者呢都可以更自在的去使用图书馆。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啦，就是图书馆不只是知识的地方，而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知识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比较有趣了，就是共融玩具和桌游的借用，借用没有听错，图书馆现在已经可以玩桌游了。那有一些馆呢会提供比如说像是这个 UNO 啦，西洋琴啦，各种益智游戏，甚至还可以共融玩具，让不同年龄啦，不同能力的孩子啊，或者是长辈都可以一起参与哦。所以现在去图书馆呢，我都说不只是安静的坐着，而是会看到一群人在讨论，要怎么玩游戏哦，怎么完成任务。好，再来第五个呢，是 AR VR 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科技了，对不对？有一些图书馆呢已经有导入这个扩增实境还有虚拟实境的一个设备，就是让阅读呢变成一种可以进去的一个故事，比如说看绘本啦，不只是翻页，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互动的方式去进入故事的场景，甚至有一些地方会做这个沉浸式的展览，可以让你用走的、用看的、用体验的方式去理解内容。这个其实已经很接近我们互动式的学习了哦。好，那第六个呢也是很多人最有感的，就是真人图书馆这个概念呢，其实很特别，不是借书，是借人。你可以跟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人坐下来聊天，然后听他的故事，可能是不同职业的人啊，不同人生经历的人啊，甚至是经历过这个重大转折的人。那很多参加过的人都会说，比起看书，我觉得听一个真人去分享他的故事，我觉得更容易被打动，也更容易让自己有新的想法，因为那不只是知识，而是人生。我觉得后面呢还有一些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像是这个语言学习区啦，有一些图书馆会提供这个多媒体的教材，甚至可以练口说听力，变成一个自学的空间。还有电竞体验区，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会吓一跳，图书馆竟然可以打电动玩电竞，但它其实呢就是让年轻的族群更愿意的去走进图书馆的一种方式。那再来就是 自助借还书的一些系统啦，现在很多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己扫描然后自己借书，就不需要排队了。最后还有 3D 列印跟创客的空间，就是让大家可以把想法直接做出来，从想变成作品哦。所以呢，如果把这些全部看完，我觉得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然后图书馆其实已经不只是图书馆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可以学习，然后又可以放松，可以交流，甚至可以玩，可以创作的一个地方。那也许我们以前对图书馆的印象呢，真的需要更新一下了。那下次如果刚好有路过呢，不妨可以走进去看一看，可能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像我呢，其实应该也不是说有收集这个图书馆的癖好啦，就是如果啦，我自己觉得它的风景啊，或者是它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图书馆，我就会进去看一看。那我觉得我再安排一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图书馆。那如果你也有这个口袋名单的话，也可以私讯给我喽。好啦，时间来到12:27，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林俊杰的《快读书》。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然后就把节目时间交给米娅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同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

0: 启动筹购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2: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1: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30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军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4: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3: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十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验， 狼师发监执行，立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

0: 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一托咪酯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50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一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50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原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一托咪酯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男子区蓝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男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7: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6: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育儿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原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

0: 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1: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所以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0: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所昨七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悠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8: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7: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

0: 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宫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三班护兵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兵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3: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鼓励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莹报道。
4: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5: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4: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两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两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7: 表示自己两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士

0: 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1: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4: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1、2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3: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近两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出身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6: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析、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县长张立善说：“
8: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啊，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7: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5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9: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8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哦，你吃饱没？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片。除此之外呢，就在刚刚下起了滂沱大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务必要把您的车头大灯啊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哦。那么今天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哦，所以路况也是相对比较多，赶快来提醒一下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呢，如果从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哦，目前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有点辛苦，均速不到40，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湖口开到了高架杨梅端，还有在北上的三重到圆山，目前同样车多走走停停，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哦，0到5公里，目前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至于高架部分呢，刚刚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这个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如果是车型状况来讲，就在安坑到中和往南的方向有一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那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是，刚才在北上的茄东入口有朋友说看到了大货车散落好多的玻璃瓶，所以一度是封闭了茄东路口，正在处理当中，不确定目前这个状况排除没。所以如果现在你国道三号往北没有办法从茄东上国一往国三往北方向的话呢，就是因为目前还在处理这些散落的玻璃瓶，还没有完全 OK 哦。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车情状况是变欢乐，但是工程有一点多，包含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苏澳入口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刚才9.3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省道方面，目前

前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包含省道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的话，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同样施工封闭主线哦，所以要走旁边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利用。那我们市区的方面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刚才朋友行经锦溪街双向跟承德路二段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啊，目前罢工不亮，现在已经通报处理。还有要请朋友帮忙回报，请问在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往南过了市民大道的中线，还有发现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吗？这起事故好像处理了一段时间咯。新北市的朋友则是要留意新庄地区的新支六路跟新支三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目前三面不亮，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紧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提醒一下，刚才朋友通报说在民权大桥往东的方向上桥处有看到了中线车道一大包的垃圾啊，哇，状况呢我们目前也通报当中。那因为这个是市区的交通状况，那如果安全的话呢，您也可以使用这个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感谢您的帮忙。这一周呢，因为刚好就是在6月11号开始要打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了哈，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在关注勒，所以这一周呢，我们就用这个热血的歌曲作为开头哈，跟大家一起呢来 ready 一下。毕竟每一次呢，这个打到这个世足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全球都在疯世足，然后好像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热血的故事要出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 Coldplay 的歌曲作为一个开端跟大家分享 Viva La Vida。

0: 他们是 Coldplay， 这首歌曲就叫做 Viva La Vida。 这一首歌曲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勒？先说一下，这个是西班牙文。那这一句话呢，在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很多的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当中，它的意思就是 Live Life， 然后意思就是要活在当下，然后要好好活着，要努力的热爱生命，然后为生命庆祝。那他说啊，就是有时候呢，他这首歌曲其实从一开始他的歌词里面在写的，你会觉得说，好像在写一位君王的故事，还没有错哦。他所叙述的呢，就是那个路易十六啊，在遭到推翻跟面临死刑前的一个有点像心理独白跟反思吧。好，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一直这个 punch 你的心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其实在欧美语系的国家呢，都是非常非常朗朗上口哦。就是光这个节奏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可以跟着开始唱起来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对我来讲啊，就是一个掀起浪潮的一个概念吼，所以呢，用这首歌曲呢作为一个开头。那主要也是因为啊，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呢，跟往年很不一样哦，有三大看点。第一个看点呢，也就是这一次呢，这个礼拜的这个主题会出没的原因啦，因为他这一次就是说有举办这个中场秀，以往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活动吧，以前都是在那种可能什么美式橄榄球啊，才会出现那种中场秀，结果呢，这一次世足赛就会出现。那这次出现的这个中场秀呢，其实是会由跨世代，然后呢，跨国际的一个合作演出。那这一次 Coldplay 就是担任总策划嘛，就是这个主唱担任总策划。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做一个开端好了，开启我们这一周风世足的一个概念。那另外还有什么看点呢？顺便跟你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一次呢是38岁的梅西跟41岁的 C 罗第六度参加比赛，哇，我觉得超级厉害哎！就是光是参加两届就已经很厉害了，他参加到六届，哇，根本就是常胜军等级。那另外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科技不是变越来越发达了嘛，所以科技辅助裁判哦，也是今年呢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如果你呢，以往可能没有在关注，然后今年或许你也可以稍微好奇的关注一下哦。好，那么在这首热血的歌曲之后呢，想要跟你分享的也是一个热爱生命的故事吼。今天我们1391次区间车上有这么一位呢，就是刚好到了人生的这个坎站的故事哦。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Hello Mindy，
2: Hello Mia，
0: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跟长辈有关系的故事哦。

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等等就下车了，谢谢呢。今天是我领到敬老卡的第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被让座。刚刚我上车的时候啊，有个背着大书包的平头学生立刻从座位弹起来，指着那个还留有他体温的红色座位对我微笑。我立刻慌乱地说出了刚才那一大串话，然后把他按回座位上。他背着比他身体还厚的背包，怎么看都比我还需要座位啊。还好他没有再弹起来，不然呢，我可没有力气再把它按下去了。经过一阵慌乱，车厢终于回归平静。我看着自己抓着栏杆的手，虽然布满皱纹，但还算有力吧。我也没有脚步沉重或发抖吧。到底为什么会被让座呢？而且还是拿到敬老卡的第一天。我感觉如果坐上那个座位，就像拿到老年认证了。这时火车开进山洞，车窗瞬间化为大镜子，而刚刚的疑问在倒影中也找到答案。原来是灰白毛躁的头发出卖了我的年龄。嗯，看来我这几天应该要去整理一下头发了，不然要是一直被让座，其实压力也蛮大的。这班列车我从读书时代搭到现在，从站起来礼让别人到自己成为被礼遇的对象。我在想，老去到底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还是另一段悠闲旅行的开始呢？嗯，难怪以前我让座总是被那些长辈拒绝，原来这份年资换来的感受是这种感觉啊。

0: 想要问问看 Mindy， 嗯，你觉得呢？这个老有没有什么样的分界呢？
1: 分界，欸，最直观应该就是年龄吧。哦，就我们现在的退休年龄是65岁嘛，嗯哼，就感觉欸，65岁就是老人，
0: 就是跟那个故事里面一样，就拿到敬老卡那一刻，然后还没有什么实感。嗯，我记得我那时候过18岁生日的时候，
1: 很年轻，欸。
0: 对，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为老啊，是那个就是那个瞬间，因为人家都说什么女大18变什么的，或者说这成年的法定年纪就是18岁，所以我一直觉得18岁生日会有什么不同？
1: 会有什么不同？
0: 但我发现
1: 一点
0: 都
1: 没
0: 有，对
1: 不对？没错，我那个，但我那个时候好像是20岁吧，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欸，18岁就是还是一个青春少年，然后到20岁就是，欸，是因为之前民法是20岁才成年嘛，
0: 对 对， 對，现在全部修法，
1: 对对对，那，但当时的我呢，就会觉得20岁才是成年，就觉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问说，已经先过生日的朋友说，欸，你20岁是什么感觉啊？20岁是什么感觉？然后到了自己20岁。老实说就是真的没什么感觉，
0: 因为你的日子还是一样的过，
1: 没错，
0: 就像这个人也是一样，他拿到敬老卡的那一刻，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真的被认定为老这个状况，只是被让座这个行为，让他一瞬间觉得，哇，老了耶，那想要问看 Mindy， 就是除了这个分界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个 moment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老了许多的感觉？
1: 就是当我没办法再像之前年轻大学的时候可以去什么夜冲夜唱然后还直接回来继续上早八课，我现在就是跟朋友都说我晚上10点过后不想
0: 要
1: 待在外面啊，
0: 对，欸，我觉得真的有差，欸，我大学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可能我没有什么夜冲夜唱，我就纯粹在看影片啊，就是看到无法自拔啊，
1: 对对 对， 對，熬夜看剧，我现在也没办法做到，
0: 我是可以熬夜看剧或熬夜做报告，做一整个晚上完全没有睡觉，然后直接去上课，但是都不会累。
1: 哦，我是会累啦，但是就是会觉得还撑得住，
0: 啊，现在真的不行了，
1: 现在真的不行，
0: 完全
1: 真的，除非是我真的身体原因失眠，不然我真的是没办法在意志力没办法撑下去的熬夜。
0: 没错，我发现现在啊，只要可能过1点钟睡觉啊，隔天早上是完全醒不来的那一种，
1: 然后醒来会觉得好累，
0: 对，头很重，
1: 对。

0: 天哪，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变老了的瞬间哈，我跟你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瞬间感受到自己体力大不如前，嗯，
1: 对，就觉得身体机能好像变差。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运动。
0: 可恶，有点精辟耶。

0: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hand side. 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gap.
1: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果然要活就要动，所以呢偶尔动一动吼，其实还是对身体不错。像我最近呢就稍稍微微的给它动起来，就像在播歌的时候啊吼，稍微起来动个两三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啦吼，所以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平常没有太有这个习惯性运动的人。好，来提醒一下朋友，国道一号往南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来听歌咯，这是米津玄师的歌曲《大上花火》。

这是日本的创作型歌手米津玄师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打上花火》。我自己觉得呢，在夏天啊，果然这首歌曲必须听啊。说是因为他的这个编曲哦，真的很有那种夏日烟火祭典的感觉。然后还有他里面有一段的编曲，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乐器，但是轻轻松松的声音真的是很沁人心脾。希望可以让今天的这个下雨天哦，湿湿黏黏的感觉稍微驱散一下。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往北苏澳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清扫队伍开始喽，在国道一号南下43公里林口 B 路段外侧有抛锚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机人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获报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4: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幕广场和亲子游憩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

0: 正是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1: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0: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3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 Mia 节目，刮起 Mia 赶快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先讲排除的哦，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苏澳入口移动清扫已经结束了，还有原本在北上 9.3 公里过了蓬山隧道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咯。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哦，是刚才新增的几个情形。首先提醒国道1号，国道一号往南在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往北的内湖出口是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国道5号目前往北方向苏澳到头城沿线外侧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是在台北市区要留意民权大桥往东上桥处的中间车道有看到一大包的垃圾哦。因为最近就是这样的下雨天哦，视线不良，所以东西如果掉在路上很容易就没有看到，蛮危险的。因此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了，我们再安全开上路。那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像那里这样子的天气哦，也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一

一定要打开，车速也不要太快，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新闻跑马灯啊，今天其实北台湾有好多好多地方哦，这个看起来都是在下着大雨哦，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在雨天开车一定要小心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好了，再来呢，要提醒朋友的是，在我们市区部分目前的长期性工程，以台北市的朋友来讲呢，目前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都要留意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了。木栅路三段跟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在丁州路四段，目前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也预计到6月14日，每天朝九晚五施工。丁州路四段往北，从77号到206巷的工程会比较久哦，一路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点30到晚上的9点施工。金龙隧道往市区方向，从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也有人行道护栏更新工程，到下午的4点。那不知道在台北市区那个锦溪街双向跟承德路二段口号志灯恢复正常了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锦溪街跟承德路二段交叉路口，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那台北市的水快往南，目前过了泉州街的工程也还在持续，稍早呢是一度有造成后方回堵到了青年路，不确定目前工程是否收工，同样如果朋友经过也可以帮我关注一下。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工程咯，今天新北市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双向工程只限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一路到9月3日。同样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也是有工程，一路到6月10号哦。那么在新北市的树林地区，今天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同样因为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利用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大概都知道吼，开车的朋友爱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啊，那是你桥都拜变环路哦，因为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啦，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提供给警广参考，电话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所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很经典的歌声吼，永远不回头，来自于杨培安的歌声。

0: 歌曲可以永远不回头，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哦，勇敢的往前冲冲冲。像是今天这样子，感觉都看得不是很清楚哦，真的一定要把你的车头大灯啊，小心的给它点亮打开。开车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哦，随时用照后镜观察一下你的车子前后左的状况。来提醒路况，新北市新庄地区，感谢新北交通回报喽。原本新庄的新芝六路跟新芝三路口那个号志灯不亮情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常运作。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往南，在 79.6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一路到竹林交流道前的位置，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也通报处理当中。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究竟是如何勒，看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哦。今天因为受到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我们北部地区朋友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那我刚才也稍微看了一下那个雷达回波图啊，哇，目前台北市整颗哦都是紫色等级，所以雨是蛮大的。那这样子主要也是塞巴侯啦，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加上有一些闪电啊、打雷啊，还有这个强阵风啊、剧烈降雨啊，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留意自身的这个行车安全。那东西这个车上如果载运任何东西呢，也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那容易这个淋到水的东西，该用帆布把它包好，就要把它包好哦。那其实今天真的是雨势颇大齁，目前其实整个北台湾呢齁，包含北北基还有桃园新竹，桃园跟这个新竹的山区，甚至连宜兰齁，整个都是黄色灯号，都是在下雨，所以出门的时候雨具记得带呢。那除此之外，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齁，因为呢在今天早上这个菲律宾南部是

有发生了规模 7.8 的强震。那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在这个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面啊，所以也提醒朋友齁，遇到地震不要忘记哦，这个趴下掩护稳住非常重要的三步 SOP。那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子地震，哇，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其实灾情蛮严重的，有一些这个建筑物倒塌啦，人员伤亡啊，所以真的要提醒朋友，真的要小心小心。那最近因为在下雨的关系，所以如果非必要的话，也可以尽可能先不要走山区或靠近海边，以测安全。那天气状况到底明天会不会比较好嘞？如果是中央气象署的说法呢？看来不会，因为明天还是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还是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就是会下雨的意思，所以明天雨具也要记得带。那如果是下雨天在外头开车的话，这个除了要自己点那大灯，然后保持安全距离之外，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尽可能不要去压到一些水坑，因为我还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车子开过去没有感觉，但是在旁边骑车的，不管是这个骑 autobike 啊，还是骑卡达车啊，甚至走路的朋友，偶尔都还是会被这个雨水溅到，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将心比心一下啦。那在路口也要小心留意，因为行人可能会把雨伞压得比较低，或许呢他会没有看见你，那我们就是经过路口稍微减慢速度，然后小心观察，毕竟这个视线不良嘛，所以呢小心为上，就是你小心的，至少呢就是可以确保大家双方都是安全又安心的。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继续听到一首经典歌曲，这是张雨生的歌声，歌名叫做《烈火青春》。

这首歌曲呢是这个轰动当时的国片《七匹狼》的这个主题曲《烈火青春》，由张雨生等等的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哦。可以说这个是在那个年代吼，让他就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歌曲。那虽然呢，哎，这个年代跟我不符合啦吼，毕竟他出来的时候我还没出来，所以这个感受上可能没有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生那么的有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热血的感觉呢，很符合今天的主题，所以跟大家分享喽。下午来到了1:55，跟你说一下吼，省道台65线有发现路面积水，在台65线往北的9.9公里，过了土城一外侧车道有路面积水的状况，目前通报当中。稍早在国道2号往西大南出口，一度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接获排除吼，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吼，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呢在国道2号还是有些许车流。那国道1号马西港宽哦，目前国一南下内湖开到圆山，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均速通通补到40。国道3号往北树林到土城的均速也慢下来了，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也记得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么关心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跟你分享什么样的这个生活资讯呢？诶，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吼，所以其实在我记得在前几天呢，猫空有一度因为大雷雨的关系就暂停了。那目前猫空缆车也是停驶的，为什么呢？因为近期他们在进行年度的例行性检修，一路从6月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6月28号会进行这个年度的例行检修吼。如果你在这个月原本有打算要前往猫空去搭缆车的朋友，诶，要稍后咯，6月29号之后哦，它才会恢复营运。那如果你到时候呢就是真的在6月28之前有可能来猫空玩的话，只是搭不到缆车啦，但是猫空地区还是有正常的吼啊。大家如果要过去的话，可以搭那个中15或者是小10或者是那个猫空游园公车的左线吼，这些都是属于大众运输的部分，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相关资讯呢，不管是猫空缆车的那个官网或者是捷运系统都是有公告的哦。那近期呢，毕竟快要接近端午节了嘛，吼，所以呢也发现有一些病毒其实也是悄悄的出没在大家身边。每到5月底6月间呢，都是长病毒疫情的流行高峰期，所以教育部特别提醒大家哦，吼，除了校园应该要落实勤洗手还有环境消毒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家长要一个概念，生病就不要上学了。我以前呢就是妈妈可能一直会跟我说啊，就是你拿这个什么奖都没有拿到没关系，但全勤奖要努力的拿到，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时候就算是感冒啊，还是会强撑着身体去上课。但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件事情蛮不 OK 的，因为你自己呢可能在生病的时候那个传染力极强，除了你自己不舒服之外，还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同学哦。所以也提醒朋友哦，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生病的状况啊，也不要到学校上课啦，或者说如果真的真的真的你非得要来上课哦，真的这么的这个勤学的话，口罩也要戴好，也要多加洗手哦。因为夏季本来就是肠病毒好发的季节啦，那肠病毒的这个传染力真的很强，不管是透过这个肠胃道或呼吸道来接触到患者的分泌物啊，这种方式都是很容易传播的。所以其实在幼儿园

人啦，课后照顾的服务中心啊，或者说这个家庭当中的扩散方法，其实还蛮多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正确的湿洗手，好，内外夹攻大力丸给它用起来。那除此之外呢，也要进行这个环境消毒，不管是用这个漂白水啊，还是这个消毒液啊，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这个防治肠病毒的五大防治口诀呢，就是勤洗手，然后呢也要睡得充足。那玩具的部分，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喜欢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咬嘛，所以玩具该洗就要洗，重视卫生。然后如果真的发现有任何不对劲的，请尽速就医。面对肠病毒的高峰时期，其实就是应该家长啊、师生还有所有的医生一起来共同防疫，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守护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哦。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现在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还在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会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9.6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9.9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夏天高温炎热，高雄市交通局推动夏日实质计划，透过智慧号志动态调控机制，特定时段弹性缩短红灯秒数，降低停等曝晒时间。高雄市交通局表示，高雄夏季热岛效应显著，机车族和行人在路口停等期间容易长时间曝晒，运用了交通流量侦测器以及大数据车流轨迹分析，优先选定号志周期超过200秒，同时具

0: 有连锁控制特性的干道路廊进行优化，到8月之前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实施，以降低高温时段停等时的不舒服。高雄市交通局智运中心主任徐乃文说，
1: 交通局配合现在开始进入炎热的夏季呢，会开始酌调城市里面的红绿灯的描述，它会采夏日十字计划来运作，会针对长周期的红绿灯路口优先来做调整。那这个动作呢，是为了配合让整个干道里面的路口能够确保连锁情况之下，也希望能够减少民众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酒后的不耐。
0: 实施期间，交通控制中心将进行全天候监测，并依及时车流状况进行滚动调整。夏日十字计划以人本交通和效率管理双轴并重，市府交通局将持续导入气象资料和 AI 预测模型，发展更精细及时化的耗制控制策略，以建构安全、效率、低碳和舒适兼具的智慧交通系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但是外头的天气还是依旧恶劣哦，提醒朋友雨中行车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继续来帮你更新咯。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那个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43公里林口 B 路段外侧的抛锚车现在已经开走了，您可以安心的通过。国道一号往北则是要留意在内湖出口有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再来提醒的是高架部分咯，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南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需要留意的状况包含南下的79.6公里，在过了关西交流道到竹林交流道前的位置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北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国三北上茄东入口匝道，请问还有看到很多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吗？因为稍早好像有看到在处理，那现在已经处理的一个多小时了，好，如果您有看到后续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外侧有移动清扫队伍正在工作中。省道方面呢，则是要小心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北上17.9到15.5公里，就是在林口路段，因为有工程在进行，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再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的部分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所以要走旁边侧车道后，你才可以安心通行。神道台65线有朋友通报说，哎呀，路面积水呢，台65线往北

歌曲来自于范逸臣所演唱的《无乐不作》，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在这个台北市区的这个号志灯的状况啊，有听众朋友传来回报喽。原本不是说锦西街跟承德路二段交叉路口号志都不会亮吗？那目前呢，根据交通处的回报，还有我们听众朋友的回报，好，现在呢，往西方向的近端。

0: 跟往东方向的远端还不会亮，其他目前都是可以辨识了，辛苦朋友了。那经过路口我们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安内就没问题啦。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东，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一个话题齁，是到底这个律师呢在整个功能是什么齁。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律师好像就是我的这个代言人啦齁，只要我不想要讲话，或者说呢我怕我不小心讲错什么造成我后续这个被判的这个刑度啊，会被判的钱齁变得更多，那我就请律师来代言好了。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律师真的是这个代言人的角色吗？
3: 我分两，原则上官司原则上有两种，一个是民事诉讼，一个是刑事诉讼，那民事诉讼因为涉及到是财产权的纠纷，
0: 是，
3: 那不管是原告方或被告方，如果你有委任律师当你的诉讼代理人的话，你都可以不用去开庭。
0: 哦，
3: 那这时候律师能他当然是要代替你的地位到法院去开庭，
0: 是。
3: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律师好好的配合，然后讨论案情，提供相关的资料给律师，那律师会帮你写成书面资料，事先或当原则上是事先送进法院去，让法官能够先读到你这边的主张，然后在法院所定的开庭的日期，律师会去帮你开庭，然后在法庭上跟对方做攻击或防御。所以民事诉讼如果你自己可以出，我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委任律师。如果你自己可以处理，那当然你就自己处理。那如果你可能有事情很忙，或者是你有一些你觉得法律方面的你觉得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处理，那你委任律师，那律师就会帮你做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包含开庭，还有跟你讨论，还有帮你写状子，所以你都可以不用出面，只要私下跟律师保持畅通的联络就可以了。好，那刑事的部分呢，刑事部分有提告方跟被告方，
0: 是。
3: 那如果你是提告方的话，你有委任律师的话，原则上你也可以不用到庭。那刑事诉讼刑事官司可能遇到的几个单位，第一个是提告方可能要到警察局去做警询笔录。那这时候如果你有委任律师的话，司法警察单位原则上会通知你的律师到警察局做笔录，因为他知道你是代替提告方的律师，所以警方那边原则上不会通知提告方本人到警察局做笔录，就说他知道你有委任律师以后，那他就会通知你的律师到警察局去做笔录，所以提告方的本人针对警察局的笔录可以不用到场，因为警方原则上会通知担任代理人的律师到警察局做笔录。那被告方原则上民事原告方跟被告方本人都可以不用到场。刑事部分的提告方原则上可以不用到场，但刑事的被告不管什么单位的通知，被告本人都一定每一次都要到场。所以如果是到警察局做笔录的话，你是被告方的本人，你一定要去。那你当然也可以委任律师陪同你去。
0: 是。
3: 那如果你有委任律师陪同你去的话，那律师会先跟你这个讨论你大概是遇到什么事，
0: 对，
3: 然后他的经过是什么，那他可能 他可能会

0: 会发现你认为不是重点的地方，或者是他可能会觉得哪些地方哪些事实对你有利，可能到时候呢遇到这个有提问的时候要针对这个有利的部分去做回答。
1: 嗯，
0: 好，所以那在被告方本人到警察局做笔录的那天，那律师也会陪同这个被告方本人一起到警察局做笔录。
1: 嗯，
0: 那律师陪同被告到警察局做笔录，在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主要是防止说警方这边有不正当的询问。
1: 嗯，
0: 好，可能有这个强制或者是强迫他做讲，强迫被告方讲一些他不想讲的话。
1: 嗯，
0: 但其实现在都几乎没有这个问题了。
1: 哦，
0: 所以在我认为到警察局做笔录需要委任律师的，我认为就是说，就是被告方本人认为他需要有一个人陪同他去，他会比较安心。
1: 嗯，
0: 好，他也许觉得到司法警察单位做笔录，他会很担心、很害怕，他会很紧张，他怕说不好或说错话。
1: 嗯，
0: 所以他觉得旁边有一个人陪同，因为除了律师以外，其他的亲友是不能陪在身边的。
1: 嗯，
0: 好，除非是未成年人。所以这时候，如果真的被告方本人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在我陪在我旁边，我心情会比较安定，
1: 嗯，
0: 我不会紧张，然后我可能紧张到讲错话，那这时候的确你是可以考虑委任律师陪同你到警察局做笔录的。
1: 嗯，
0: 但无论如何你是被告本人，你一定要到这个警方的单位去制作笔录。那刑事案件除了到警察单位做笔录的下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地检署的开庭。
1: 嗯，
0: 那地检署的开庭，检察官会传唤提告方跟被告方。
1: 嗯，
0: 那提告方的这一边原则上也可以只有律师出庭。
1: 哦，
0: 提告方本人可以不用到庭。
1: 嗯，
0: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检察官如果想要将告诉人在某一次开庭转成证人的身份来做证人的讯问的话，
1: 嗯，
0: 那一次可能这个提告方本人是要到庭的。
1: 哦，
0: 那被告方，刚刚我讲的刑事的被告方，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都一定要本人出庭。
1: 是，
0: 那这时候被告方如果有委任律师的话，这个律师的功能其实跟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被告方要到警察局做警察局警讯笔录，那是一样的逻辑。
1: 嗯，
0: 也就是说被告方接到地检署的通知，那他可能要在地检署指定的时间到达那个地检署去制作地检署笔录，
1: 嗯，
0: 侦讯笔录。
1: 是，
0: 那如果被告方觉得说他可能对于这个到地检署他很害怕，
1: 嗯，
0: 然后他觉得他很紧张，他也吃不好睡不好，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陪同他去，那他觉得自己应付不了。
1: 嗯，
0: 因为我也是强调并不是一定每一种案子一定要委任律师不可。
1: 没错，
0: 哦，但是案件复杂涉及到专业的，当然是建议有专业的人士陪同。
1: 嗯，
0: 但如果是普通的案件或简易的案件或比较小型的案件，好，那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去处理，那当然是没问题。但你如果觉得自己处理不来，或精神会紧张、心情会紧张，然后你需要有人陪同，那当然可以委任律师陪同你。那律师的这时候也是一样，会在开庭前跟你做约时间做讨论，然后听你讲一下这整个事情的大概的经过，
1: 嗯，
0: 然后针对这个各方面的状况都跟你分析。
1: 嗯嗯嗯，
0: 好，地检署的阶段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如果被告经过检察官侦讯以后认为的确有犯罪，认为有犯罪嫌疑，然后把被告起诉移到地方法院刑事庭的时候，
1: 嗯，
0: 那当一个被告被起诉以后，除非被告要认罪，
1: 嗯哼，
0: 不然如果

0: 是被告不认罪的话，我一律都建议请律师，因为在地方法院刑事庭的部分，法官的讯问很多 90% 都是法律的问题。
1: 嗯，
0: 譬如说法官

0: 说法律规定可以当作让法官考虑你有没有犯罪的证据。
1: 嗯嗯嗯。
0: 哦，那至于法官虽然考虑了这个证据，你不一定是有罪，你也可能是无罪。我们只是想讲，我们只是先讲，这些证据可不可以让法官，作为考虑你有没有犯罪的证据，这个叫做证据能力。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一个证据他连证据能力都不具备的话，法官就不能，这个证据就要放一边，他不能把这个证据当作来考量你有没有犯罪的证据之一。
1: 嗯嗯。
0: 所以像我刚刚这样的讨论，其实是有一点属于法律方面的应对进退了。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如果，被告方面如果觉得说对于这样的法律的应对进退他觉得有一点难度，那我非常建议是委任律师去处理。
1: 嗯。
0: 那因为在地方法院刑事庭的开庭的过程，我们假设，地方法院的刑事庭开庭会分两个阶段。
1: 嗯。
0: 一个叫做前阶段叫准备程序庭。
1: 是。
0: 后阶段叫做审理庭，审理庭又分为交互诘问庭跟辩论庭。
1: 嗯，
0: 那其实前阶段的准备程序庭跟后阶段的审理庭里面的交互诘问庭，如果你有委任律师的话，法官几乎都是直接跟律师对话。
1: 哦，
0: 所以被告在这两个庭里面几乎不会讲到话。
1: 嗯，
0: 所以刑事庭的被告如果有委任律师的话，几乎都是在准备程序庭几乎可以不用讲到话。
1: 嗯，
0: 审理庭的交互诘问庭几乎讲不到话。
1: 嗯，
0: 只有在审理庭的最后的这个辩论庭的时候才会有被告讲话的机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被告，那你被检察官起诉了，那你的案件可能比较庞杂一点，那可能这时候你觉得你应付不来，那你如果你有委任律师的话，在地方法院刑事庭的阶段可能有将近90%以上的部分的比例都是律师在跟法官做应对进退，你自己可以都不用讲到话。
1: 嗯嗯，
0: 你只需要在庭外跟律师讨论案情，然后准备相关的资料交给律师，律师就会帮你撰写对你有利的书状，然后送进去给法院。那在开庭的时候，那刑事庭的被告几乎没有讲话的机会，只有在最后审理庭的辩论的时候才可能讲到话。所以如果你在刑事案件你是被告，你被起诉，然后你有委任律师的话，那可能你要付出现的比例会非常少，你可能会轻松蛮多的。所以委任，如果你有需要委任律师的话，他会帮你分担很多的需要法庭上需要做的事项，然后让你这个被告可能会轻松不少。
1: 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稍微的讲解一下到底这个律师在法庭当中担任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最好可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专业的部分你 O 不 OK， 不 OK 的话你就直接请专业的人来处理就好了，你就不用头这么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林胜斌林律师用他的这个生活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下午来到2:28，赶快来提醒路况吼。刚刚国道一号南下41.1公里，林口 A 前一度的内侧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但现在不用担心，因为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辛苦朋友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6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一度有2台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喽。国一北上内湖出口的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确定排除完毕。唯一需要小心的是在国道3号往北46公里树林交流道，刚才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砂石车2台车体很大的事故，那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朋友经过国3往北要多加小心46公里外侧车道的事故。省道台64往东11公里在5股2出口前也是在处理事故当中，经过路口同样要小心再留意。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咯。

0800-023。今天雨真的很大，请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雨中行车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车距。那非必要的话，如果可以不用出门，那就乖乖在家里面待好，这样子比较安全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梓区澜沧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梓区澜沧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一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宇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2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2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3级提升为2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5: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林的报道。
7: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8: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7: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劳保局资讯站，
10: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11: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0: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11: 哦，
10: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11: 这么方便啊。
10: 嗯，
1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1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3: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14: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13: 刚满70。
14: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13: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14: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13: 啊，那75岁以后呢？
14: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13: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14: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13: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14: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10: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2:40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对，是2.5小时哈，已经进行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但是我发现呐，外头的天气好像没有要变好的意思，怎么觉得那个雨好像越下越大呢？我现在从我的这个播音室啊，已经快要看不出去哦，因为外面已经就是一片那个雾茫茫哈，就是看不太清楚。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可能温差的关系，所以有一点点起雾的状况，所以也不知道你的车窗内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嘞？这种情形其实开车还蛮危险的哦，所以除了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之外，也要留意你的这个车内车外是不是这个温度湿度差太多哦，以免这个你的挡风玻璃起雾遮挡到你的行车视线哦。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一下齁，先讲一下在台北市刚才陆续有几个消息传进来，包含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方向建国南路的上方刚才发生了碰撞事故，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民生东跟吉林路口号志灯也坏掉了，滨江街180巷巷口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另外呢，同样在这个位置又看到那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哇，该不会是因为淹水所以呢强行通过就熄火了吧？目前状况通报当中哦。哦，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路况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在下雨，所以这个路面有一些积水的状况，连乌龟都出面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60公里，就是刚好在五羊高架刚下来的地方，朋友说看到了有乌龟出没哦，经过一定要小心。那我们目前赶快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北上连续2起事故要注意，国三往北50.9公里。在三鹰前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在北上的46公里树林交流道的路段呢，则是发现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及砂石车的事故。听众朋友啊，因为前方的状况真的你不太能确定，所以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你才有余裕当发现前方有急刹的状况，你才刹得住啊。啊，如果是车多的路段，我们就尽可能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哦，才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朋友。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朋友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在问大家，那个国道三号往北的茄东入口有没有看到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好，那刚刚呢，又有听众朋友说，这个状况还没有解除哦，所以目前还是要多加留意国三往北方向的茄东入口匝道有大货车散落的玻璃瓶。这个碎满地的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省道方面，台64线往东原本11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前的事故排除，但是呢，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通报当中。真的开车要小心留意啦，那当然我们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来跟你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热血系列听众朋友说，哎呀，说到热血，我们的这个摇滚教父伍佰老师，我们的伍佰老师怎么可以没有出现呢？所以他推荐了这个《爱情的尽头》，来自于伍佰的歌声。熊大的洛克哈，觉得应该就是非伍佰老师莫属了。我们来听他的《爱情的尽头》。如果现在这个时间你开车已经开到有点爱困，那不妨跟着唱起来，把自己给叫醒吧。

爱情的尽头，这是来自于伍佰的歌声。不知道下雨天的尽头在哪里吼？今天呢，好多地方都还在下雨，甚至有一些雷雨的状况，所以雨中行车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那另外也提醒一下，我其实发现有时候啊，在这个有闪电打雷的时候吼，骑 Odobai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呐、啊。毕竟你的脚胶啊，可能会接触到地面上的雨水嘛。那你知道水跟人体都是导电的吼，所以真的要多加留意啊，如果可以的话，有那个雨鞋啊，可以穿一下，毕竟橡胶是可以隔绝的哦。下午2:50，路况也有变化了。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台64往东的方向，目前中和要接国道3号沿途都有积水的情形，所以车子有点多，速度有点慢，朋友考虑一下吧。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台北出口匝道重庆北路的那一条，朋友说这个积水也很高哦，已经大概半个轮胎高了。所以如果您这个底盘比较低的朋友，可能还是先不要走这边比较安全。那另外我来看看还有哪里也是有塞，哎，就是这个淹水的状况，也顺便提醒一下好了。哎，在忠孝桥往台北街士高引道吼，稍早也有路面积水的情形。新北市的林口地区，林口路113巷57号前方也是有积水的状况。另外，在台65线往北方向的9.9公里，过了土城一的外侧，稍早也有传来路面积水的情形哦。今天因为在北部地区吼被这个巨大的雷雨包所笼罩，所以呢这个雨势挺大的吼，非必要的话就先不要出门比较安全。那另外呢要提醒朋友吼，目前在台北市的滨江街180巷也是因为有淹水的情形。那稍早北市交大也跟我们说吼，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目前呢在滨江街180巷这个位置是属于低洼地区吼，本来就是比较容易淹水的，可以的话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因为稍早这个淹水已经造成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喽。派出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道3号往南方向79.6公里，过了关西一路到竹林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确认排除。国道3号往北46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客车及砂石车的事故和嘎仔后，目前确认排除完毕了。那也顺便帮你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哪里还在处理事故呢？是在国道3号往北的50.9公里三鹰前的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省道台61线往北4公里8里2交流道的位置，外侧车道也在处理事故当中。省道台64往东10公里5股1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有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建国南路的上方也还在处理事故当中哦。雨天行车吼，请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状况吼，要把眼睛张开，这样才看得见前方的道路。世界都看见这首歌曲，九一一的歌声。

世界拢看有，这是九一的歌声。这首歌曲同时是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在2023年我们台湾的应援曲哦。虽然球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运动赛事呢，这种热血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尤其是当这个可能在身边的球迷呀、彼此明明不认识，却有一个这个热血的羁绊，很酷耶，这种感觉。下午来到了2:57，来提醒路况，跟你说一下齁，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建国南路上方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刚刚在细武高架往南的方向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齁正在处理。同时呢，稍早经过国道3号往北3一木栅路段的朋友也说，哎呀，今嘛伫咧落雨齁，但是有人无开车头大灯啦，车头大灯要记得点亮打开内吼，这个也是连接我们的这个无形的羁绊哦。也不是无形，因为看得到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比赛的那个现场啊，球迷们之间的那种互相互帮互助的感觉，我们应用在那个道路的场景当中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互相多加礼让，多加注意，彼此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这样子的话我们开车起来也会比较安心，也会比较安全哦。那因为今天其实北部地区整个被大雷雨包给笼罩嘛，所以呢都是在下着大雨的，好，请大家真的一定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不要当那个隐形人啦，就算这个时间点隐形其实也不太好，因为这样好危险呢。其实中央气象署一直以来都有发布那个大雷雨的即时特报哦，所以也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刚好是在家里面，你也可以等一下去寻一下哦，你们这个可能在室外的地方有没有一些积水容器呢？哦，记得把它寻一寻，寻到清刷防什么？防登革热啊！最近蚊子又出现了，哇，整天那个边的真的好烦呐、所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下雨天呐、很容易会积水。那如果呢又像这个周末一样，一下子下雨，一下又出太阳哦，这种温差你很不舒服，但是蚊子挺舒服的，所以他们这个繁殖力也是大

等一下，我们准备三点钟对时，稍早国道三号往北50.9公里，三鹰前内侧车道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完毕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4.1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50.9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三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0.7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继续往东在5.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不勾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

0: 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房事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房事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线上房事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源，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不能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3: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2: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11，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帮你提醒一下哈，现在真的是因为雨势蛮大的，所以蛮多地方都有出现积水情形，像是在台九甲线往北方向，朋友说，哎呀，乌来路段哈，哇，好多地方都是积水了。那另外呢，这个是在台北市的滨江街180巷的巷口，目前呢，是因为那边是低洼地区，所以也是淹水情形。现在中山分局说是用那个交通锥把这个淹水区域的两端封闭起来，好，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哦，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另外积水的地区还有出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台北出口要往重庆北路那一条，朋友说那个积水高度已经达到半个轮胎高了。那另外呢是在哪里，我看看，在忠孝桥往台北衔接市高引道也是积水情形，林口地区林口路113巷的57号前方也是积水。那目前听众朋友说回报说那个行人啊机车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请朋友也要先行改道。省道台65线往北9.9公里过了土城一外侧车道路面积水也还在处理当中哦。那除此之外还需要提醒朋友的，首先来提醒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开到圆山，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台北均速通通是低于40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如果您可以的话呢，要小心的保持距离，然后打开大灯后小心前进，非必要也不要变换车道哦。再来提醒的是国道3号车流瓶颈点，目前是落在南下安坑到中和，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后，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至于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唯一的工程就是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再来提醒的是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施工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也要改走旁边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刚刚在台64线往东的9公里五股一前说是发生了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1线往北4公里的8里2交流道也是有发现了外侧车道的碰撞事故，正在处理。至于市区的方面，目前就是长期性工程啦，那比较需要小心的是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目前往市区方向从金龙路到内湖路2段179巷外侧车道有人行道跟护栏更新工程哦。还有啊，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台北市民生东吉林路口号志灯异常情形，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是否接获排除。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在紧

西街跟承德路二段口，哈，稍早是说呢，那个号志灯啊，远近都不亮。那听众朋友又说，哎呀，目前好了一半，哈，现在交工处也说，就是往西方向的靠近这一端，哈，或者说往东方向的远端，哈，目前是不亮的。其他，看起来都还是可以正常的运用啦，所以应该还是算可以辨识。但是，请朋友经过号志灯异常的路口，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喽。哇，听众朋友是跟我这个心有灵犀耶，我刚刚才正准备想说要不要来问问看那只乌龟现在跑到哪里，来听众朋友回报咯。现在这只乌龟还在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也就是五羊高架的那个下来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应该是那个中立转接道路段是不是。好，目前这只乌龟还在路上哦。原本想说啊，这个下雨天吼，没想到连乌龟都出没了。所以如果你刚好是行经五羊高架往北的方向，然后刚好在这个60公里哦，中立转接道快要下来的地方，衔接平面道路的那个位置吼，朋友说看到乌龟出没吼，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处理。神道台九线也有消息哦，说是树木这个受不了了吼，这个树木倒塌的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台九甲线北上4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朋友说外侧车道有树木倒下，目前是受到影响的。那如果驾驶朋友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得下打给。所以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经典歌声哦。这是巫启贤的歌曲《为青春欢唱》。

为青春欢唱这首歌曲，巫启贤的歌声。刚才朋友通报说，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东向 47.5 公里万里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了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再来这首也是经典的，红红青春敲啊敲，这是林俊逸的歌声。

春敲啊敲。下午来到3:24，路况又更新喽。稍早在省道台64线往东9公里，五股驿路段的事故，刚才北分局说排除完毕。另外，台65线往北9.9公里，过了

通报处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啊，说到热血绝对会想到的歌曲，成龙的歌声《男儿当自强》。等一下歌曲周之后三点半一起收听新闻，今天新闻过后 Mia 还会持续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哦。

0: 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2: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1: 会数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5: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6: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10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5: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

0: 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4: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下午来到3:37，今天呢孟萍不在家，所以米娅持续做节目，一路到下午4点陪伴您到空中这个美好的午后时光。但今天这个外头下的雨觉得心情都不美丽了，对吧？还是要想起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某一天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个撑着伞的小妹妹跟着她爸爸说啊，我最喜欢下雨天了。为什么？因为她觉得下雨天好浪漫啊。希望这一点小小的会心一笑可以让你今天的心情好很多。来提醒路况咯，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狗狗出没国一往南的58.2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朋友说路间有狗狗出没。那另外呢一种动物是乌龟乌龟是出现在那个国一北上60公里，就是中立转接道刚好在那个高架刚下来要接到平面的地方，说是有一只乌龟误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另外国道一号往南21公里，朋友说啊，圆山前的路段也开始积水了小心通行。那原本在台61线往北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的外侧事故倒是接获排除了。今天雨真的下得很大整个北台湾都被雷雨包包围所以呢雨势非常的恐怖。朋友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东向29公里过了石门国中，车道被水淹住，然后目前是暂时可能比较难通过的。那因为有时候积淹水如果你强行通过，很有可能你不知道那个水积的多深，就不小心给它陷下去甚至熄火了这样你要花更多的力气更多的钱去把你的车救出来。所以希望朋友呢就是尤其在雨天开车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如果真的有发现积水的状况苗头不对赶快转头现在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总有一些替代方案可以抵达你想要到的目的地。再来呢帮你看一下路网图，我觉得比刚才真的已经好了很多。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南下一路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北上细止到五堵路段均速大约都40公里左右，主要都是受到天候影响。目前圆山地区那个雨我终于听到雷声了。刚刚有听众朋友问我说Mia 你那边有没有听到雷声，我跟他讲说我刚才没听到结果现在果然我听到雷声了，我戴着耳机还听到所以在雨中行车朋友请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给它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好，那目前呢在北上细止五堵路段那个雨势更夸张就是大家几乎都已经像是水上漂的状况。那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五堵出

口匝道，现在是已经回堵上来了，目前在这个减速车道上面几乎是有一点点没叮没当，所以朋友如果您有要通过的话，记得要提早变换车道哦，不要等到这个快要到出口的时候才插队，这样会让后方的驾驶朋友心里非常的不开心啊。好啦，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咯，电话0800-000-123 0000-123，让我们一起守护路况咯。

有没有觉得好像听到了哇嘎哇嘎的感觉呢？这首歌曲不是哇嘎哇嘎，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Zoo， 超可爱的，因为呢，这是《动物方程式2》的主题曲哦。有没有听众朋友说啊，想要来听一下这个夏霞的另外一首，就是跟世足赛有关系的哇嘎哇嘎，但是很可惜的是没有进货，所以没有办法这个送上桌让大家都享用。但是你还是可以呢，透过你自己的手机来播放那首歌曲。我自己每一次呢，在听到那个哇嘎哇嘎的前奏的时候，都会就是空耳啊，听起来很像那个左脚左脚。好，如果想要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等一下有空哦，你就可以用那个 YouTube 搜寻一下那个哇嘎哇嘎那首歌，你就可以听到他真的讲左脚左脚。好啦，那其实呢，夏喜拉呢也有在这一次哦世足赛那个中场秀的节目当中哦，所以这一次呢，米娅在礼拜四的时候会来播放夏喜拉的歌曲。那除了夏喜拉会登场之外呢，马丹娜也会登场哦，这位非常厉害的流行女皇哦也会出场。那除此之外，来自于韩国天团 BTS 也是会出场。

所以说这一周呢，米娅就安排了他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一起这个期待一下世足赛6月11号正式开场哦。好，那么提醒一下路况哦，刚才朋友通报说新北市中和区的中正路194号前方路树倒塌，另外一个路树倒塌的情形呢是出现在台九甲线北上的4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要小心外侧车道树木倒下的情形，目前北分区已经通报处理咯。另外台北市朋友通报说南京东路新生北路口号志坏掉了后现在没有作用， OK， 新京南京东新生北路口请小心，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也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哇，刚刚这个雨下这么大就有小猫咪跑上来了耶。朋友说国道一号往北 29.5 公里在三重前要小心内侧车道有小猫猫误闯哦。哇，今天雨势这么大哈，所以在路上如果看到动物的话，应该蛮恐怖的啊。他们其实也蛮害怕的，所以请朋友真的一定要小心留意通过啊，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让这些小动物或者说其他的用路朋友可以清楚看见你到底在哪里。台北市朋友还要留意，刚刚朋友说在水快往北方向永福桥前的位置也发生了碰撞事故哈，现在才在通报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大家了哈，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除了哇嘎哇嘎这个非常有经典标志性的世足歌曲之外，这首 La Copa de la Vida 就是生命之杯，也是好多听众朋友必须要在世足赛的这个期间听到的歌曲。

La Capa de la Vida, La Capa of Life 这首歌曲呢，不是瑞奇马丁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这个翻唱版本，重新编曲之后呢，其实好加入一些英文的这个歌词哦，所以呢，应该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朗朗上口了。但我想大家应该比较会的还是那个 Go Go Go 啊嘞啊嘞啊嘞，对吧？因为我也是，其他的呢，哼过去就好了。刚才呢，在南京东跟新生北路口，不是说那个号志灯坏掉了吗？那刚才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补充，原来这个坏掉的模式不是它不会亮哦，是那个号志灯啊，绿灯秒数只有两秒。你想想看，两秒光是把刹车放开哈，都不用启动了，然后呢，它就直接红灯，所以就过不去。好，目前这个状况，好多的人都在关心。好，那我们已经通报喽，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路口慢看停。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那个台北市的水快往北永福桥前的事故，现在后方尾段已经回堵到了福和桥左右。那另外呢，在新北市中和地区的中正路194号前方路树倒塌，目前一并通报当中。今天哦，北台湾真的雨势非常的大，部分地区还有一些雷雨的状况，雨中行车请务必打开头灯，然后小心保持安全距离哦，这个安全第一啊。刚才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有听众朋友说 29.5 公里三重路段有看到小猫咪误闯的情形，现在要跟你说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哦，因为这只猫咪现在已经回归了，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哦，不要再二次伤害。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9.5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车道，小猫它现在已经回归成了天使了。那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这个因为今天这个风大雨大，太阳没有，就是风大雨大而已，所以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朋友刚刚行经国道一号往南，说是20公里，再过了内湖，有一条绑绳哦，现在掉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4双向中和板桥路段，现在也是车流瓶颈点哦，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均速不到40公里，特别辛苦的地方。那其他的国道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已经稍微恢复了。省道方面呢，在台65线往南的部分，目前土城街国道3号持续车多不好走后，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苏给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帮一位张小姐找她的皮包，在今天中午12:10左右，她从酒泉街的一家公庙搭车到了龙江街的，这应该是社区。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红色皮包，里面有证件跟手机。那还有一位是闵先生，他是在今天早上6从林森北搭车到了中央北路四段，结果呢，一顶蓝色的棒球帽就这样忘了拿。洪小姐在6月4晚上大约7:30左右，从海山捷运站搭车到了土城的立德路，下车的时候呢，一个圆形的编织零钱包忘了拿，里面同样证件现金。詹小姐6月5早上10从忠孝东路搭车到了民生东路四段，结果下车的时候呢，她的汽车钥匙忘了拿。还有一位，这个是廖姓失主，6月6凌晨2:30从忠孝东路四段 KTV 搭车，一路搭到了松寿路12，这个是百货公司吧。

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只蓝色的手机。郭姓失主6月5号凌晨2点从板桥互助街搭车到了市民大道4段，结果蓝色手机也忘了拿。再来一位是陈姓失主，6月8号早上的9点45分左右从西藏路搭车到了广州街，结果呢蓝牙耳机忘了带，但他说他掉的只有右边的那只蓝牙耳机，那个小豆芽。好，那目前状况呢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啊。如果你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感谢您的帮忙。但要留意我们的服务时间，早上九点到下午的8点钟，晚上8点钟，只有在平日才有，假日时间请您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那可以的话就是不要掉东西，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最后呢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来自于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的歌曲 New Divide， 这首歌曲新界点，等会儿就交棒给 Lucas。 那么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遇到路况记得随时通报喽，0800001123，我们明天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4: 冠军一定是我的。
3: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志红灯啊！
4: 红灯，才搞用的啦！
3: 拜托，你不要命了？
4: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3: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5: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4: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3: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黑了黑了黑，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3: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5: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3: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欸。
3: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商正腾。忘掉不开心，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永远的好朋友。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

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大家心周愉快啊。好，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下了滂沱大雨哦，这个雨势非常的明显，到现在呢还在下，雨天行车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好安全啊。目前的这个大雷雨特报警戒时间呢，预计要到5点20分左右才会结束。如果说朋友呢现在刚好是靠近溪水周边或者是山区道路，一定要小心谨慎，小心自身的安全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防灾讯息，目前这个大雷雨特报警戒的地点呢就是在双北跟基隆，预计呢要到傍晚的5点20分才会趋缓。而现在呢，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这是台北市。而在新北市的话呢，就是在汐止区的大同路一段、新台五路一段往南洋大桥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那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就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北上的汐止路段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这边均速偏慢哦，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均速呢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小心开车，注意好安全距离。国道5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道板桥，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而原先在台64线东行线15公里三重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清气当当妈排除咯，没有发现了。而现在很多朋友打来关心的是，在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二段跟新生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啊，号志灯坏掉了，怎样的故障法呢？它的绿灯只有两秒钟而已，是要玩123木头人吗？真的伤脑筋，小心经过后这个绿灯秒数过短的情形，很多朋友呢都发现，我们也在第一时间转达有关单位了吼，这是在南京东路二段跟新生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中和区的中正路194号这边路树倒塌情形，小心注意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在北上6公里，就是过了龟山派出所，外侧路面积水的情形，水还没有退去哦，经过时呢也要小心注意一下你的车辆安全。

好，那之前朋友说在这个中山南路往南的方向，青岛西路到仁爱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车行速度缓慢，这边还是塞车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台二线的淡金公路在往这个石门方向哦，29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石门国中，车道上有积水情形，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再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 啊，施工路段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复习一下哦。长期的工程底德维，就是在我们台61线这边啊，哦，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呢，到2028年8月29号之前，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是台61线北上，南下的朋友有哦， 12.6 到 16.8 公里，这个就是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都要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遵循交围布设，减速慢行，预计这个施工要到2029年10月

0: 23号才会完工，这也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加立体。哦，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如果是捷运施工的话呢，就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待会晚一点，这边车多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启用这个分流，让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不至于说导致车多定点，要改道行驶哦。有哪些替代路线呢？包含了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哦，从这个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也是一样，从木栅路三段到开源街口，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口，路面上也是积水的情形，请一定要改道行驶哦。这边已经快要靠近中和的土城地区，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路口，现场是积水的情形。也谢谢中山分局的回报，就是刚刚说在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二段跟新生北路二段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的问题，现场人员还在积极的抢修当中。原本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永福桥之前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今天礼拜一要扫除 Blue Monday 的心情，就是要听接下来为大家补课的这个单元哦。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之前说要补课哦，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点呢来跟大家好好玩一玩啊。今天呢我们是有情境剧的一个方式，你有达标我们才也给过关哦。我先示范一下好了啦哦，我现在呢就变成这个 call-in 的小卢哦，那这个小玉呢就是主持人。哎，小玉来了。
1: 我来了，
0: 对，你现在是主要的、哦、
1: 好突然的出现。好，那这位朋友上线咯，来，是哪一位勒？
2: 小玉你好。
1: 哦，你好，听起来有一点 sad 哎、欸。
2: 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下大雨，我全身都湿了、
1: 嗯、啊。那还好吗？
2: 我心情很不美丽啊。
1: 不美丽哦、嗯。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是要让你很美丽。
2: 哦，真的吗？
1: 对啊，你要听到哪一首歌曲，你才会觉得很 happy？
2: 我只要听霆锋的任何一首歌，我就心情就会非常开心。你可以帮我实现愿望吗？
1: 可以
0: 啊，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有区隔性哦，就是 before 跟 after 这种形态，
1: 就是让你有这个空间发展一下你演技。
0: 对，
1: 不然平常都是听，就是听我们在演给你们听嘛，嗯、对不对？
0: 我想说哦，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这个演戏的天分。
1: 你知道，其实我们有一则那个插播，我自己听了也会手指头都蜷曲起来
0: 啊、哦！我知道你在说哪一则，因为最近我也接到很多的通知，
1: 真的哦，
0: 说那个剧本到底是谁写的，怎么这么肉麻呢？
1: 我听完我自己也觉得，我天哪，我的妈！
0: 然后我每次要安排其他则的时候，刚、嗯、好那一则就是留给我的意思啦。
1: 哦，
0: 因为其他人都点其他的那
1: 個，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哈，我们不能不到重复的。然后他偏偏就是要接人家剩下的
0: 对呀、啊、这是我而且我要接的是七里香这首歌
1: 哇，
0: 结果刚好呢那个尾字播出去就是
1: 这么刚好，
0: 就这么嘟嘟好
1: 嘟嘟好就这样呈现了。哇，好好，这个只是题外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演技、嗯、你平时呢缺少了舞台，今天我们就给你好不好？
0: 是的、嗯、啊，那如果

0: 如果你的这个演技没有达标的话呢，我们这是个歌曲哦，就帮你记在不是墙上了，是记在帐上，
1: 哦、记在帐上，没有要破坏公物了。
0: 帐篷的帐
1: 哦，
0: 这样算公物吗？
1: 哎，这个有待考察，
0: 有待商榷哦。好，那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说礼拜一要如何扫除 Blue Monday 的心情、嗯。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已经有过去很多朋友都打来点播
1: 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两首要避一下哦、嗯。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播音室呢，满山遍野都是你是我的花朵、啊
1: 哦。我还以为我来到了花园哈、
0: 啊，对啊，
1: 卢水席后花园，
0: 那个卢花四月也不是这样子开的、啊哦，对不对？
1: 不是，太多朵了。
0: 哦，这是其一。再来这一首呢，是再出发，不晓得出发 N 次了。
1: 怎么好像一直在原地而已，怎么一直在出发呢？
0: 对呀、啊，
1: 我们要前往下一站咯。
0: 嗯，所以呢，这两首歌我们请大家先 pass 一下，好不好？
1: 行。
0: 来，我们今天呢，这一位呢，要大胆的接受我们的考验啊！
1: 啊，感受一下你的演技是如何。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喂，卢卡斯。
0: 哎。
2: 还有花思怡的小玉，你们好。
1: 你好。
0: 综合阿明。
1: 阿明。
0: 阿明怎么了？没睡饱吗？
2: 天啊，心情闷闷的、啊
1: 哦。下雨天哦，没欢喜。
0: 让我们两个吉祥如意，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0: 那有什么歌曲可以让你恢复以往的这个生机盎然这样子一个形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2: 那我们来听个，那个应该是张惠妹的吧？
1: 哦，阿妹的歌哦。
0: 该不会是三天三夜吧？
2: 一想到你啊。
0: 一想到我们就开心了，是不是？
2: 对啊，一想到你啊！
1: 等一下，我没有预备，
0: 完美示范。
1: 哇哦，
0: 就是这样子，
1: 还现身唱了一小段。哇哦，你很优秀啊！今天没有计分，不然绝对先让你一千分。
2: 最好的，我是怕说再多唱的话，等一下那个听众都跑掉了。
0: 你不仅是影帝，还是歌王哎、欸！
2: 没有。五音不全的歌王
0: 啊，这个五音不全也是一种特色啊。现在出道的人一定要有所特色啊，对不对？
1: 没有，你刚刚一唱我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
0: 对呀、
2: 啊，
1: 哇，实在不干单。
0: 谢谢阿明，
1: 谢谢阿明
0: 为我们这个完美的示范、啊。
2: 我现在可以恢复正常了吗？
0: 可以
1: 啊，来来来，恢复正常的阿明。
0: 嘿嘿嘿嘿。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0: 好，五万快乐，
1: 快乐快乐，
2: 五万快乐。
0: 嗯，
2: 拜拜
0: 拜拜。哇。
1: 他真的是情绪表达非常的有见那个层次感呢、欸。
0: 对，你看、yeah. 他最后还问我们说可不可以恢复正常了。
1: 对，因为原本的他就是很开朗的阿明，
0: 哦，
1: 平时其实也不太会这么的悲伤啦。
0: 对啊，
1: 哇，惊艳到了！其实大家都可以来演一下我们的插播哦，
0: 嗯、
1: 很会很会。
0: 来，其他朋友呢？嗯，汤叔哦，
1: 哎、hey,
0: 哦，
1: 来，妙猫照以后来，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Hello， 两位午安。
1: 午安
0: 呢、啊？午安呢、啊？我们林口的小张。
3: 哎，是的。
0: 小张怎么了？
3: 哦，没有，就
1: 嗯，
3: 今天早上去抽血，不晓得状况会怎么样
1: 啊、哦？
0: 忐忑不安是吗？
1: 去健检是不是？
3: 因为去复诊，对。
0: 哦、嗯，但我觉得一定可以很健康的，因为平常你都有在外去旅游、
1: 嗯，
0: 或者是呢玩这个皮克敏，
1: 嗯，
3: 哎、啊、对，每天都走了好几万步，
0: 嗯
3: 好、
0: 哦，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正常呢？就是呢，看看说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
3: 对，今天想要听赖慧茹跟陈志祥的新歌，不晓得你们音库里面有没有？
0: 那歌名叫什么？
3: 那个我看一下哦，
0: 还要看哦。嗯
3: 对，
1: 他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这样。
3: 我刚刚忘记歌名了。
1: 哦，然后你看一下啊，你可以准备第二首。嗯，
3: 有，
1: 嗯，
3: 若是当初我选择爱你。
0: 哦
1: 哦、
3: 欸，
0: 怎么有点陌生？没关系，有没有备用的？
1: 备用第二首有吗？
3: 备用的那就，早上分针有放过那个什么，想再听一次。
0: 哈、
3: 那
0: 個欸，
1: 放过我们，留着下一次好不好啊？嗯、啊
0: 我们可以避开同一天吗？
3: 好，
0: 不然就换我要忧郁了。
3: 换你歌好了
0: 啊？你说什么？
3: 那我换另外一首，就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最近刚好要毕业了嘛，祝福这些毕业生。
1: 刚刚阿明的点歌你有听到吗？
0: 阿明刚刚已经 cue 到阿妹的《一想到你》啊。
3: 啊，我没听到。
0: 哇，大家莫内修啊！
1: 还不然再第三个方案有吗？我们这个人，哎、欸，有吗？我相信你平常听的音乐很多啦。

0: 不仅仅这两首，
1: 那就风筝，
0: 风筝哦，
2: 燕姿嘛，哈，好，没有问题。
1: 合唱的那个
0: 哦，毕业歌的风筝，
2: 好啊，也蛮应景的哦。这个毕业季来聆听风筝，好了，听完之后呢，小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反应呢？
0: 嗯，
1: 非常的好，心情非常的缤纷。
2: OK，
0: 非常缤纷哦，
2: 这个过关可以的，
0: 可以，
1: 好。
2: 好，
0: 谢
2: 谢你扣小张啦，拜拜，
0: 谢
1: 谢，拜拜，
2: 马北拜
0: 也可以啦，只是前面哦，这跟大家都非常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2: 嗯，
0: 点到同样的歌没关系，下次都还有机会听到，嗯，
2: 在接听下一位之前呢，我先报一个好消息的路况哈，排除了就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侧跟外侧之间原本掉落这个货物的绑绳已经排除搞定喽，以及呢在南下的国道一号58.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原本路肩出现小狗徘徊的状况，北区交控回报说没看黑没看到啊。来第三位，摩西摩西你好。
0: 哈喽，
3: 摩西摩西你好。
2: 你好，一张大大下午好。
0: 下
3: 午好。
2: 怎么了？为什么无精打采？
3: 朋友遇到诈骗，他我们劝都劝不听，这样结果很惨。
2: 是哦，那最后要怎么样去解决？你有没有打165啊？
3: 有啊，有跟他讲说，请他打165，他们比较清楚。结果他可能被转接吧，就说什么165跟他讲说是真的。
2: 嗯哼，好。
3: 对啊，结果还是被骗啊。
2: 那需要送一首歌给他安慰一下，好不好？
3: 对呀、啊，对呀、啊，我想说那个点那个我会好好的
2: 哦 ，Cindy，、嗯、
0: 还是你是500的，
2: 还是500的？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0: 广众的。
2: OK，
3: 伍佰好像也唱过吧？
2: 是啊，因为这首歌原作就是他，那首歌是他写的。
0: 嗯，啊，你今天想听500的，是不是？
3: 对啊对啊
0: 还是
3: 对，没错，
0: 好500的，
2: 好500的哈，来帮你记下来哦。好，那我们就是待会会安排之后，我们一张大大的这个心情写照会是怎么样呢？
3: 会比较希望他听到比较开心一点。
2: 啊，你要诠释一下开心的一面吗？就是用声音的方式，
3: 就
2: 你要笑一下嘛，
3: 哭啊，高兴啊，这样子。
0: 哦，还用那个文字去形容嘛、
2: 哦，
0: 也算可以。
2: Okay, okay, 好，
0: 嗯，
2: 好，好，
3: 对、啊，对啊，
2: 嗯，没有问题。好，谢谢一张大大，
0: 谢谢喽，
3: 谢谢，谢谢，
0: 拜
3: 拜。
2: 拜拜，看来目前的这个影帝人选呢，还是中和阿敏呢、
0: 欸。哇、嗯哦，他表现的真的很有层次。
2: 对呀、啊，
0: 哇，
2: 忘也忘不了啊！希望他能够再一次 meet again。
0: 确实有吗？
2: 对啊，我
0: 是想到这一句，我就想到
2: 我现在就是要呼唤确实有没有办法呢？
0: 来了之后，他一打来 DJ 就说：“不是啊，卢卡斯，他一定会这样讲。”
2: 对，我跟你讲，要诠释这个心情 before 跟 after，、
0: 嗯、哼哼
2: 前面不一定都是要愁云惨雾、
0: 哦、
2: 有的时候呢，可以用哭的方式。
0: 你是想引导大家用哭哦，哭戏、欸、其实
2: 哭
0: 戏很难的耶，哽咽啊，哽在喉咙很难把一整句的话表达出来。
2: 是这个才。可以显现说我们节目对他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尽管每天的节目呢就是他的一个万灵丹，让他心情呢、哦、都可以恢复正常。
0: 对，其实听歌过程你也可以暂时脱离你烦闷的那个心境，这是真的哦、嗯、就跟我们看电影啊或是追剧一样，
2: 真的哦，这是有研究过的哦。
0: 是
2: 02-2375-1722 就如同小玉如果心情平常不太美丽的时候呢、嗯、只要听着邓紫棋的歌曲、嗯、哎，就可以呢非常的开怀。
0: 对，哼个几句，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呢，也是哼个几句。我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2: 真的哦，因为那个歌声好像特别的响亮，
0: 有那个 echo 呢。
2: 哎，
0: 啊，我们刚好下应该控制嘟嘟吼，
2: 但是那个音量可能要稍微用那个丹田控制一下。
0: 哦，对，要控制一下哈，我怕别的邻居会跑来跟我要签名照。
2: 嗯，没错。
0: 好，
2: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哦、嗯，如果朋友呢想要来加入我们今天广播情境 call in 的方式呢，都可以呢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来参与一下哦。今天算是补课性质啊，
0: 是
2: 啊，明天还有一天，对不对？
0: 明天还一天
2: 啊，明天的时间大家不要记错喽，是4:40。那到底明天会用这样的一个形态吗？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不会。
0: 我明天就比较正常了。
2: 对，明天就比较正常。
0: 今天是 special 的，
2: 礼拜一嘛，
0: 可遇不可求的。
2: 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呢，下大雨，
0: 你心情就是这样，对不对？
2: 对，心情就是受到了这个大雨的影响。
0: 你跟我上周一样，我上周其实我要跟朋友分享过，本来是可以早早下班，因为带 Elsa 的节目嘛，所以我比较早下班。想说，外面下了雨，那个雨也不小哦。想说 OK fine， 我就等一下下，然后结果呢，等了快一小时，没有雨更大了。

0: 洪大哥你好，
1: 洪大哥，
0: 等一下，
2: 我只过一生而已，还被你猜中。
0: 等一下，你是不是知道我们今天那个广播情境的一个规定？
1: 我们今天是 special 的版本呢、欸。
2: 那个啊，喜怒哀乐的歌啊。
0: 对啊，那你刚刚 call in 的时候，这个表情是喜怒哀乐的哪一种？
2: 算是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1: 你好难捉摸哦。嗯。
0: 你现在就笑了，你还没有讲歌名、嗯、你就笑了。
1: 我就看看等一下笑得更快乐有多快乐。
0: 对，你要有那个区别性哦。
1: 你现在不快乐吗？你哈哈出来了、欸。
0: 怎么不快乐法？
2: 女朋友就是常常说他们在公司怎么样，他在公司怎么样，你觉得会很快乐吗？
1: 哦，他工作不顺是不是？
2: 对呀、啊。
1: 哦，那你当那个垃圾桶请听。
2: 他也生病，然后常常就被那个主管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嗯嗯，好啦，他们齁有没有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会让他们心情同时变好？有这样的作品吗？我们今天来安排。
2: 没有
1: 。
0: 那你
2: 我是希望说女朋友能希望就是有一首歌叫做现在美不快乐。
1: 嗯哼，
2: 这一首歌还不错听的。
1: 哪一首
2: 啊？
0: 现在还不快乐哦？
1: 你说歌名叫现在还不快乐吗？
2: 佳颖的现在不害怕了。
1: 哦，现在不害怕，徐佳颖拉拉是不是？
2: 有我在了，不用害怕。有我在
1: 哦，其实你想趁机告白吧？听出来了，
0: 看在你的诚意份上，我们今天就给过了。哦，
2: 感恩，真的，他就是三不五时、嗯，老公，我常常被同事怎么样？老公，我常常怎么样？我听了，我的心里会很快乐吗？
1: 我跟你讲，你是他生命里最好的朋友，所以他选择跟你说。
0: 你是他生命里的温泉呢、欸。
2: 而且他怎么讲？我这女朋友哈，他讲话有点不清楚。然后后来他就是透过认识我之后，我常常带他去户外走走，然后怎么样，他现在讲话都很清楚。他现在声音的大小声都可以控制的。
0: OK， 这是潜移默化，受到你的影响了，正面的影响。
2: 常常被同事也是限制说哦，怎么样。
1: 嗯，我们就一起互相求进步啦、啊，好不好？一起正能量。OK，
0: 好，谢谢洪大哥。啊，你要报路况哦。这
2: 个永康街13巷口有货车跟计程车事故，刚刚警方才到而已哦。
0: 好，
2: 在靠路中央，在路中央。
0: OK， 好，我们来转达哈，谢谢你，拜拜，拜拜。好的，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就是用一种好像舞台剧的方式
1: 哦，
0: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只是呢，洪大哥他的那个区隔性、哦，
1: 应该是说他那个担心胜于表演欲啦，吼、
0: 哦，对对对，他可能是很真诚的态度，只是说呢，没有办法呢，在这个时间内哦完成。
1: 可能下次我们的主题是恋爱主题，他应该会得第一名。
0: 对，放闪的主题，他一定是冠军。
1: 对对对，
0: 无人能出其右啊，这样子。
1: 好啦，今天也是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嗯。那我相信明天呢，应该还有一些好玩的点子哦。
1: 嗯、
0: 哦，这个明天节目一开始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喽。
1: 好的。
0: 好啦，小玉，我们就明天4:40空中相会啦，
1: 明天见，
0: 拜拜。好，那个好消息来了，就是先前在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跟新生北路口耗资灯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喽。准备来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3: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

0: 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太足七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1: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太除以介受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太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份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向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5: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来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

0: 区，持续时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淹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东北雷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有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最外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气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

4:39咯，欢迎回到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目前39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要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的警告标志摆太近喽，爱注意爱塞离。南下的国道一号目前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唯独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哦，时速呢在4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平均速率降到了5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就好走多喽。原先在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北上6公里，过了这个桂山派出所的外侧路面，积水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而在台北市中山区滨江街180巷的巷口，积水的状况呢也都已经搞定了，谢谢中山分局的回报跟处理。土城区的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路口路面有淹水，请改道行驶。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国道客运三重站目前呢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要小心他们的安全距离哦。今天呢一样是在台北市文山区丁州路四段往三段方向，从77号到206巷这一段施工。

养护作业到晚上的九点钟。6月19号之前，每天早上九点半到晚上的九点会进行施工养护。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目前从446支3号到460号外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封闭路段的时间呢，就是到5点钟，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日间施工，持续到6月30号。0800-000-123-0000-123-0000-1238.5，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今天呢，因为下雨，很多朋友呢可能心情都受到影响，但别着急，我们呢会用一首首好听动人的歌曲，让大家呢可以呢抒发。像刚刚前半个小时的单元呢，这些口袋名单呢，我们待会45分过后呢会陆陆续续安排。先来听这首歌曲，这也是 cover 的作品哦，《踮起脚尖爱》。我们听到的是陈佩贤的版本。

目前呢，因为下雨的关系，部分路段都有街道路树倒塌的情形哦。像现在呢，在台北市松山区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八之五号这个路段呢，有路树倒塌情形，经过时要小心，看是否先改道行驶哦。这是在巷弄里面哦，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八之五号。在中正区的延平南路115号旁边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占用往南方向的一线车道，都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原本在国道1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呢，它的后方警告标志摆太近了，

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到9月3号为止，这段期间呢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林口吉林街往北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行车动线了。好，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就一样是在老地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中和区这边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在中正路194号前面，不晓得现在是否有人员在处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

4:51咯，准备要来迎接这个下班尖峰的路况哦。我们先提醒朋友哦，如果你现在呢是在台北市区的话哦，有两个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在中正区延平南路115号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一线车道，松山的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8之5号也看到路树倒塌在这个路面上，一定要小心经过哦。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了，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原本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感谢北区交控回报。而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呢，就如同刚刚事故造成的车多定点一样，目前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从北上的41过后，就是林口 A 这边，均速呢还是不到20公里。台二线的这个淡金公路往金山方向哦，在指标29公里过石门国中，路面上有积水，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帮我们看看车道上是否还有淹水的情形，0800-000-123。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外侧路面积水的状况呢已经排除，现在是恢复正常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这是南下的车多范围。北上的话呢，就是林口 A 这边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很慢很慢，均速仍然是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多。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均速不到3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车流回堵到板桥二路段了。台64线则是西行线中和到板桥目前依旧不好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乱七八糟，烦恼代志做不了，不如哪坐哪想哪困哪点头，总做一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恼代志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金门会给您报告。你的手机听喽，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啊？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7: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6: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7: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6: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7: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8: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10: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2: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歌声，雨季中已经正式进入雨季了吼，梅雨季节来临，一定要注意一下天候状况哦。目前呢，在基隆还有台北部分地区呢，都还是下起大雨哦。那这个大雷雨特报呢，警戒时间预计要到五点半左右才会结束哦。哦，像是呢，双北跟基隆呢，目前都要慎防大雨跟雷击以及路面淹水的情形。原本呢，在台二线的这个淡金公路往金山方向29公里过石门国中路段，路面积水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喽。那目前路树倒塌情形一共有3条，第一条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194号，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中和中正路194号有路树倒塌。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115号旁边的路树、倒在这个一线车道上，往南方向的朋友会受到影响，经过时呢更要小心注意了哦。松山区的民生东路4段97巷2弄8-5号路树

度倒塌，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的通知。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29.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往生猫咪已经妥善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刚刚在整点之前，有朋友发现五羊高架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小狗徘徊，那因为它是会活动的，不确定它现在是不是还在中立转接道之前，或者也过了中立转接道也说不定，甚至呢，在我们这个平面段呢，也都有可能看到。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小狗呢有在国道一号，无论是平面还是高架段，大概在指标58公里附近，请小心彼此的安全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而在原本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二段跟吉林路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的情况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好，那刚刚在三重的自强路一段跟重阳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一带呢，有朋友说还是车多，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疏解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 0800-000-123。 施工路段呢，要再提醒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捷运施工的现场，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三郡街、俊兴街、俊宝路跟三龙街四选一，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至于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也是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从前年开始施作，一直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这段期间呢，都会利用这个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哦。那如果说呢，您是在这个机车道会行驶的朋友呢，每天会通勤经过这边是 OK 的，不用改道。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五羊高架南下58公里，这只小狗狗目前呢是逆向往北方向奔跑到 56.3 公里处哦，还是在高架路段哦。五羊高架南下 56.3 公里路间看到了一只小狗，目前呢它是逆向往北方向在奔跑，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行列，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朋友们，你知道吗？哦，这个看似不起眼的 email 内容啊，可能会让你破财上百万元哦。这是最近我们看新闻时事案例当中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今天这个议题呢，我们就要邀请到台北市政

0: 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大家长李少瑜分局长再次来到我们现场，来跟大家谈谈这类型的诈骗问题。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最近常常收到一些中奖的通知，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是真的，经过我们抽丝剥茧之下哦，这个类型的案件呢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对不对？
1: 没有错，目前从实务上来观察，诈骗案件多数都是从钓鱼电子邮件开始，而且受骗的金额普遍不低，民众要特别的来留意。
0: 分局长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实际案例呢？
1: 好了，我们近期受理了两起的一个案件，手法几乎是一致的，目前我整理出一个流程来供大家来了解。
0: 好，
1: 第一步，收到钓鱼 email 简讯，那例如他会假冒电信公司，那号称说可以领到奖励金，或者是说假冒卖场，声称说你的花票中奖。那第二步，那就诱拐你点击 email 里面的连结，进入到仿冒官方的一个网站。第三步就是你会输入你的资料，比如说你的个人资料、信用卡的资讯。第四步就是输入OTP 验证码，这个一旦输入就等同于授权刷卡。第五步，信用卡立即被遭到盗刷。
0: 哦，听完这五步呢，它就会一步步让你掉入深渊。诈骗的源头啊，其实就是从 email 开始的嘛。
1: 没错， email 就是整个诈骗的一个入口点。
0: 那一般的民众哦，到底要如何正确的分辨这种 email 的内文是真是假呢？
1: 可以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判断。第一个，我们看到寄件人的网址，它看起来是不是像官方，可是它里面的网址有很多字错字或者异常的现象。那第二个，看内容，常见的诈骗关键的字眼有中奖、补助、账户异常，还有限时处理。第三个，看连结，几乎一定会引导你去点击另外一个操作的界面，只要从 email 要求你去点击其他的连结，进一步来输入资料，那高度的怀疑它就是一个诈骗的行为。改用自己的方式输入到官方正确的网站去做一个查询，或者是拨打客服以及我们警方的165专线来做一个确认，宁可多一次的查询，也不要多点一次。
0: 是。那有一些朋友会问说，那手机简讯的话需要担心吗？
1: 哦，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哦，目前虽然的受理的案例能是以 email 为主，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民众，未来如果你收到自称为号称为政府的简讯，哦，我们这边的增加一点辨识度给大家来参考。例如政府机关名义发送的简讯号码为111，那简讯的内容前面会有收讯人的手机末三码以及发送简讯的机关名称，民众可以用简单的一个辅助判断来做一个依据。但最重要的，不要因为看起来像官方，你就进去点连结或者是输入资料。
0: 是，大家还是谨慎小心为妙啦齁。最后呢，就要请分局长帮大家统整今天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观点。
1: 第一点，不点击不明 email 连结。第二点，不输入信用卡资讯。第三点，不提供 OTP 验证码。那 OTP 不是单纯的一个验证，而是一个交易授权，没有任何政府或者是企业会用 email 来要求你输入信用卡资料。
0: 那今天呢，利用黄金五分钟的时间带大家快速掌握近期的一个诈骗脉络。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李少瑜分局长。
1: 谢谢大家。
0: 5:20喽，来注意一下哈，我们的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车灯？部分路段呢还是下大雨，路面有积水的情形。目前在土城的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路口还是有淹水的情况哦。谢谢土城交通分队的回报。五羊高架南下58公里哦，原本这只小狗在路肩徘徊，可是呢它掉头往北方向在奔跑啊。 在 56.3 公里附近看到它目前还是在高架路段上哦。五羊高架南下 56.3 公里附近路间有小狗狗。国道1号南下 56.3 公里内坜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三台。

来自小客发生事故，要小心哦。南下 56.3 公里的中间车道，国道3号北上 49.1 公里，三鹰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哇，两台休旅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追撞，总共加起来4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后方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哦。这是国三北上 49.1 公里的事故。

Yeah， 来自吴奇贤的歌曲《人生如梦》。开车的朋友记得不要做梦哦，一定要专心一致，不要疲劳驾驶，拜托拜托。尤其呢，在最近这个天气形态哦，梅雨季节来临，封面靠近了。我们待会呢会来跟中央气象署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会持续到多久？那先提醒哦，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7.3 公里内坜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国三北上 49.2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是在内线车道这边。五羊高架南下 55.2 公里，这个小狗狗呢目前又往北方向移动了，就是靠近中立转接道，一开始呢是在58公里哦，但现在呢往北逆向奔跑到了 55.2 公里，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打开车头大灯，速度管理呢要稍微做到哦，才不会说哦应应不及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希望小狗可以安全，但不要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行车安全路线哦。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115号旁边路面这边呢，有看到路树倒塌，占用一

线车道，往南方向的朋友会受阻。松山区的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八支五号也看到路树倒塌，占用路中央。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194号路树倒塌，目前还

啦哈。这个状况呢也都有一段时间了。而在你下出口的地方，这个出口匝道最外侧车道呢有用三角锥做警示，现场人员呢准备在处理哦。这是国一北上 25.1 公里，你如果要下重庆北交流道出口，一定要注意这边路面上呢也有积水的情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平均速率的，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前，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桃园这边49到48公里之间均速变慢咯，从桃园入口上来的朋友要小心这边的速度差。再往前北上林口爬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沿线呢车速都极为缓慢，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齁。国道安哎，这是国三了吧，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线这个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20到30之间刚好在一个临界点，如果再慢下去的话呢就会红到发紫，这是国三南下南港路段。再往前开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下班车多，走走停停。北上的话呢，三鶯到树林路段是受到车祸的关系哦，这边的事故呢是加起来是四台车的追撞，就是北上 49.2 公里的最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出口哦，今天没有像前几天那么塞，但你还是要注意哦，36到35公里之间的车行速度目前在50到60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都还是车多，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已经进行啊，北上的雪穗入口前现在均速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二段往北方向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后，目前在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交通事故。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了，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20年前的 JJ 林俊杰《破千代》。听完之后呢，就来关心气象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4: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3: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4: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3: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4: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哎喂，你好，哪位啊？
1: 哎，姑姑，
0: 哎，
1: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0: 你是养羊哦？
1: 嗯，
0: 啊，你换电话号码了？
1: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0: 哦，
1: 哎，不过姑姑，
0: 哎，
1: 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0: 哦哦，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2: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

0: 好天。
1: 好的，现在有部分地区呢还是下大雨的情形，这种天气形态要持续到何时呢？来关心一下咯，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是有锋面逐渐在接近，而且西南风也慢慢在增强，所以从清晨开始，中南部都断断续续有阵雨或雷雨咯，雨势上也是蛮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况。那对于北部的话，比较明显是在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那来得快去的也快哦。现在雨势稍微趋缓一些，到晚上算是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都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那预估到明天及后天，这西南风这个最强的强风轴，也就是西南气流会移动到南部左右，所以在明天呢，这个水气是更为丰沛哦，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出现。那对于中南部山区的话，是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所以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整体的环境都非常不稳定，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容易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那雨势很明显的时候呢，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会有积淹水的现象，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小心驾驶，并特别注意安全。那明后两天大概是受到西南气流水气最多的两天，所以降雨也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这个锋面稍微往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雨势呢稍微趋缓。而到周五一直到下周一，预估这个锋面又在北台，要配合着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各地降雨又会再增加，普遍都是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哦。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环境不稳定，出门记得都是要携带雨具，然后注意天气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嗯哼，谢谢恩宏。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原本在国三北上 49.2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一南下 57.3 公里，内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的板桥路段都是下班车潮。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则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有些时候呢还会定点哦。目前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希望车上人员都平安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3: 好的，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第34届金吾奖颁奖典礼，由市长蒋万安亲自表扬40位金吾奖得主以及9位模范警察，感谢警察同仁维护治安还有服务市民的辛劳以及贡献。请听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民国82年设立金吾奖，今年一共有92名员警参与遴选，最终选出40位绩优警察人员，其中中山分局侦查组赵玉祥侦破多起帮派枪支、毒品及诈欺案件，绩效卓著。勤务指挥中心警务证曾淑婷则将细胞简讯机制导入重大治安事件通报，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台北市长蒋万安亲临主持颁奖典礼，特别肯定所有警察人员的奉献。
6: 我担任市长连续四年来参加金吾奖的颁奖典礼，我想这是我们台北市警察界最高荣誉，所以我要代表台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向

0: 所有警察同仁表示最高的敬意，因为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守护这座城市的英雄。
1: 蒋万安市长在典礼中也宣布提高警察相关待遇，包括警务长奖金提高至15,000元，调升勤务繁重及刑事加成之给标准，并增加女警怀孕产前健检补助，同时强化捷运无线电通讯设备，提升公共运输安全。蒋万安也特别向警眷致意，感谢警眷无私的付出与牺牲，让所有警察同仁能够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站在第一线捍卫首都市民的安居乐业。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经交通部旅刊委员会确认之后，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之后，就可以向交通部申请营运。捷运局也强调将紧速调整朝年中通车的目标迈进。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9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4: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运。
3: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一起关心毒驾的案件哦。一名张姓男子开车行驶到新北市新店区，因为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后来呢发现这一名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车上也藏有一包安非他命，他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将依法解送。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5: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检性驾驶起初否认使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保大员警追捕悬挂伪造车牌拘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合并起获伊托米纸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行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7: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伊托米纸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

0: 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2: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7咯，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一段往北方向跟信义路五段的交叉路口，在这边啊，号志行人的这个号志都完全不会亮哦，可是靠近北侧这边，如果说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行人的交通安全。他们的这个专用号志灯目前坏掉不会亮哦，已经通知转达有关单位。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通知。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七堵一出口，现场看到三角锥掉落的情形，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以避免发生碰撞事故。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的方向，万方出口车多下不去，以及呢，在一些常态性的路段当中呢，目前还是非常辛苦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路口，淹水的情形还是持续着。中和区的中正路194号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咯，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还是说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你再帮我们确认齁。这个中和中正路194号路树倒塌情形，还有在台北市松山区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八支五号，以及中正区的延平南路，就是在115号旁边的路面上也有路树倒塌，占用一线车道。好，谢谢交大的回报哦。敦化南路二段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自小客撞分隔岛的事故，远景还在处理中，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那个交通锥呢，是在东行线的三公里，就在七堵一出口的地方哦，详细的公里数呢，谢谢北分局的回报跟补充。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也都已经呈现 colorful 哦，下班车潮哦，均速不到30公里的路段，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竹北到新竹也是塞，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转接道过后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沿路到泰山转接道，还有高工局路段，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辛苦，均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都缓慢，均速不到40。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大致上是正常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这个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是一样红通通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也是呈现车多定点哦，时速不到20。而这个状况呢，也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汇入进来的车流速度。目前台65线南下的车阵尾端就在土城一交流道之前，红到发亮哦，时速不到30哦。那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多。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都还是不好行进。

好，这个排除咯，刚刚才报完的中和区中正路194号路树倒塌情形，新北交大说现场已经排除搞定。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往交流道口这一带呢，车流量很大，改走文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先改道行驶哦。

桃园区的文中路往东，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也是下班车多，走中华路会比较顺畅一点，我们先改道行驶。有一首 K 歌的作品，而且呢也是早期八点档的旋律哦，这是2002年风云电视剧的片尾曲，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是九点钟要到了啊，这是李翊君的诠释，永远永远。

啊，如果你现在呢走台64、台65线的朋友要注意哦，下班车潮涌现呐、啊，在台64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车多在排队，尾端呢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台66线的话则是在东行线的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偏慢了。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均速也不到20，红到发紫咯。细五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大概在南下的 23.5 公里开始呢就开始塞车哦，就是环北入口之前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那如果是北上的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目前车流量挺大的，时速呢也大概在30到40之间，这是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竹北到新竹路段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低于40。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B 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哇，这边都是车流哦，时速呢也大概只有在20到30之间。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有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20浪当，开不到30。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开车，安全第一哦，遵守交通秩序，也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车距哦。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我们待会呢来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之后呢再回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待会见。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4.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

0: 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7堵1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1: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3: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5: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4: 投标那是什么呀？
5: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4: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5: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4: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5: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4: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5: 好，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Hello， 我们是
8: UNUS。
7: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9: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10: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11: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这首歌曲是当时非常可爱的小小鱼张馨予合作的，好，跟明道一起主演的新苹果乐园偶像剧的主题曲。雨季开始了，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好安全啊，像是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少，还有自制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可马虎。如果有疲劳驾驶、有点爱困、打呵欠的话呢，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片刻哦。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呢，当然就是以这个下班尖峰路况为主哦。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

多定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呢提领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原本在信义区的基隆路一段往北方向，跟信义路五段的交叉路口，行人号志灯不会亮哦，这个已经故障了。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北侧的行人号志灯不会亮，经过时呢也要小心行人的安全哦。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万方出口车多下不去。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均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提领入口呢是车多上不去，小心注意一下哦。那现在有些这个路段都还是一样有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我们先帮大家看看哦。这原本在延平南路115号旁边的路树倒塌占用往南方向的一线车道，现在已经过了，我看看多久了，已经很久了一段时间了呢，这是从4点40分到现在，好，快要两个小时哦。你经过时要帮我们小心注意一下哦，就是延平南路115号旁边路树倒塌。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八支五号也是一样的情形哦。再来呢就是积水哦，积水在土城区的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路口，土城交通分队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他们说积水还没有散哦。台北大桥要往三重方向，原先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没有发现了。辛亥隧道往文山区的方向目前不好走，而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大灯要不要打开呢？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长期的施工呢，在台61线北上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这边呢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道也是封闭，也一样要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这段期间呢改走旁边侧车道就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但记得要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还有现场交围布设，小心慢行。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车多大排长龙，尾端是在象山隧道啊，哎呦你看看啊，几乎是整条的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都在拥塞，都在排队。现在尾端是在象山隧道，所以呢，赶时间的朋友呢，我们先避开，先不要上来哦。五羊高架南下 50.4 公里哦，这个要小心啊，就是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没有过机场系统，这边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啊。五羊高架南下 50.4 公里，就是机场系统前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

0: 他们这一对呢是李浩伟跟派伟俊的合唱《泡沫》，时间来到6:19喽。
1: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2: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1: 诶，不能骑吗？
2: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1: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2: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1: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2: 下车用牵的。
1: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2: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1: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2: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1: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2: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1: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2: 哎，你这只泼猴啊。
3: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5: 知道啦。
4: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6: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4: 我的事，
6: 我的事，
5: 我的事，
7: 大家的事。
8: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7: 让安全上路。
0: OK， 注意啊，五羊高架南下35公里，靠近泰山转接道这边，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闪着双黄灯做警示而已哦。五羊高架南下50.4公里，就是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自小客撞护栏的事故现场，要请多加留心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受到大雨滂沱的影响，所以呢，这边都是很慢很慢，比往常还要来得慢啊。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则是从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又停停。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则是全线都车多，从象山隧道就开始不好走咯。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

0: 车流量很大，回堵到大直桥。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辛亥隧道往木栅，中华路一段往北，长沙街到忠孝西路一段口，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再次呼吁驾驶朋友一样要注意一下哦，基湖路要往国道上面这边哦，都是车多，而且呢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咯。那我们今天的单元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张成浩警务员，来跟大家谈谈哦，在最近这个梅雨季节来临啊，雨中行车的安全事项。警务员你好，晚安。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警务员呢准备了这个非常贴切的主题，就是要让大家上路都安全，对不对？
1: 是是。
0: 好，今天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切入呢？
1: 啊，因为最近这个下雨天哦，交通事故都会增加，所以我有准备几点，就是提醒那个驾驶朋友们。像第一点就是在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雨天路面湿滑，尤其经过斑马线啊、标线、水沟盖这些地方都容易打滑，务必要降低车速。啊，再来就是加大安全距离。那下雨天的视线比较不好，建议要比平常多一倍以上的安全距离，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反应，避免紧急刹车。
0: 嗯，
1: 啊，再来就是要记得开启大灯，因为就是像刚刚讲，下雨天视线不好，那开启大灯，你提高自己的能见度，也让人家看得见你。
0: 嗯哼，
1: 啊，再来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因为能见度低，如果你还不遵守交通规则，或是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之类的动作，就很容易让其他人也是反应不及而发生事故这样。
0: 对，
1: 啊，最后要提醒大家，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定期检查自己的车辆，像是雨刷、啊刹车还有轮胎啊，这些都会影响你在雨天行车的安全。
0: 嗯，
1: 这样子。
0: 车辆的行前检查，平常就要做好这个保养哦，不管是六灯、五油、四压、三水，还有是这个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检测一下，才不会说呢，开了之后呢，哎，发现雨刷故障了，或是整个氧化掉，没有办法运作，这就伤脑筋了
1: 哦。对啊。
0: 嗯哼，好，那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帮大家好，提醒我们这个心中对于行车哦，雨天行车的一些重要的事项。第一点就是速度管理，第二个就是安全车距的掌握，第三车头大灯要打开，第四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包含方向灯要提前打。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最后呢，就是车辆的行前检查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警务员最后还有要交代的吗？
1: 哦，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好，
1: 那另外再提醒大家，如果在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后方来车。
0: 嗯，
1: 那机车骑士经过路边的停车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门会不会突然打开。
0: 哦、对，开车门的方式呢，就采取两段式的开门法哦，这是最安全的。
1: 对啊，
0: 好。那我们就感谢警务员今天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谢谢咯。
1: 好，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
0: 来，台九线北宜公路在南下 21.7 公里云海国小之前，这个路面上有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况哦，雨中行车哦，真的要小心啊，路树倒塌在这个路段，这是台九线南下 21.7 公里云海国小之前，我们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哦。你经过时呢，也要采取防御驾驶的概念哦。五羊高架南下 50.4 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南下35公里，同样在高架路段，这是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所以呢，剩下个位数的平均速率，您先斟酌一下齁。那如果是之前提到的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3公里七堵一出口这个地方呢，有三角锥掉落，公务段呢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先前在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也都有一段时间了，你经过时帮我们看看交大处理的一个情形，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0微。 好，希望雨中都平安行车，就送上这首歌曲《彬彬安安》。好，这是一首台语歌，吴永吉的合作哦。这个歌曲是他词曲创作，又加上自己的演唱，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听完歌曲之后呢，就准备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同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

0: 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伊藤明子，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部分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那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伊藤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伊藤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伊托米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伊托米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伊托米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4: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5: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尤其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4: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伊托米纸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7: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形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8: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

0: 车牌两面，一托米子、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3: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托蜜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喜伦说：“
4: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5: 啊，今晚都有啊，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到。
4: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5: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哈，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4: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5: 毒品更严重，
4: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5: 好”好。
3: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订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米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6: 周春明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期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7: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它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期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普洛西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6: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整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8: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9: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0: 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信、张信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1: 居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4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郭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金船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6: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万元罚款。是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5: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23.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5.1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3

0: 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2: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1: 啊！交通号志，
2: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1: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2: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1: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2: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1: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3: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玉。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
5: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雨中行车要小心开车哦，最近这几天呢雨势都非常凶猛哦，这个行车视线不佳的时候呢，要记得放慢车速，打开车头大灯，小心通行。目前呢因为下大雨造成号志故障或者是落石甚至是路树倒塌的情况还蛮多的哦。在台北市的大直北安路跟大直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就坏掉了，完全不会亮。经过时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42.2，过了高义桥路段，路面上有落石哦，小心闪避。而在台九线北宜公路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之前，则是路树倒塌。好，那之前路树倒塌在市区的，我们帮大家抽丝剥茧复习一下，不晓得现在状况是不是还在处理。这个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115号旁边，路树倒塌占用往南方向的一线车道。松山区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8-5号也是有路树倒塌的状况，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三段跟延寿路的交叉路口，路面有淹水的情形。目前土城交通分队说，现场还是这个状况，经过时呢要小心通行。好，那这个后续的话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框框积累。0800-000-123，0800-000-123。五羊高架南下在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这是在机场系统入口处哦。那么原先排除的是在机场系统之前，就是原本在南标50.4公里的这起自小客撞外侧护栏事故，6:39的时候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发生这个自撞事故的，就是在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入口处。以及呢，在台北市之前有提到的大安区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小客车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喽。接着一口气要讲完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啦。在永福桥往永和方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很大，回堵到大直桥，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方向，环东大道往市

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仁爱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堵堵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时速是不到十公里的。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速缓。好，宝桥往新店也不好桥哦，宝桥往新店车流回堵。还有在这个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车多回堵到象山隧道，这是先前的状况。中山区的民生东路二段跟河江街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希望骑士跟驾驶都平安后。那如果说这个路段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通行，先改道行驶后。这是民生东路二段跟河江街的交叉路口。台七线双向 42.2 公里过高义桥，一直到八零路段这之间有落石哦，现场呢是占用双向车道啊。北分局呢已经转达公务段来派员前往处理，这是在双向 42.2 公里的路段。And now the breakdown。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往北方向跟信义路五段的交叉路口，靠近北侧的这个行人号志灯还是不会亮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已经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三公里七堵一出口的地方，三角锥掉落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闪避，要下出口的同时呢，哦，要闪避的时候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来自东方合唱团的歌声《找回你的心》。

0: 好的，在激昂的歌声当中呢，我们要先把这个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哦，就是先前在台62线东向3公里七堵一出口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排除搞定，台北市的北安路跟大直街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已经把它修好喽。那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啊，这位朋友被点名啊，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路段内侧车道开的这台自小客车5321没开大灯，有听到广播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大灯打开点亮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今天还是湿哒哒的一个天气
1: 啊。为什么会有人不开灯啊？
0: 对啊，小心啦，
1: 真的很危险啊。
0: 对啊，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先检查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
1: 从自己做起很重要，
0: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且呢，也是一个安全的反射动作。
1: 没错，
0: 带你高呼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这几天的天气形态呢都是这样湿哒哒的，所以明天上班前要睡前呢要把这个雨具、折叠伞还有雨衣放在你的包包旁边，不要忘记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明天4点钟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 26.7 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两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

高义桥到巴陵这里是有落实的。台九线南下的 21.7 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 21.4 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74线的西行 23.5 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74线的西行 5.1 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今日的风淡淡，
4: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侠关在空中。

中陪伴大家。这个雨吼暂时还会继续下哦，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最近呢，那些开车、骑车、行路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受到天气影响哦，其实真的是有点麻烦哦。那这个滞留锋面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我们都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局部地区呢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要特别注意短延时强降雨、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要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则是要慎防积淹水的灾情。那有一些强降雨的影响范围跟程度，中央气象署呢都会随时发布最新的讯息。其实关尊还是前阵在家里就有收到那个天气的那个特报哦，然后呢就好像我们那个地震有没有，然后手机就叽叽叫，应该大家都有收到吧。好，为了这两天呢都是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就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了，大家出门在外呢雨具一定要记得带。明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4到28度。好，接下来就赶快来关心路况消息了。首先呢，台北市的北安路跟大直街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又坏了，刚刚一度有修好，现在又再一次故障了。谢谢中山分局回报，也请朋友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请大家减慢速度，互相礼让哦。台北市北安路跟大直街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又坏掉了。自强隧道要往故宫的方向车还蛮多的，民生东路跟河江街口则是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还有汐止区汐万路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了板桥的外侧，刚朋友来补充哦，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上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后来说是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这是刚刚北区交控中心赶快来更正哦，这里的车祸是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南下49.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在路间有一部小货车停放，但是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南下的25.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上出现了个坑洞哦，所以也请大家特别当心，还是要麻烦您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呢哦，车头大灯不开，不只是下雨天，而且现在晚上天色完全暗下来了，真的很危险。白天其实只要一下雨哦，就要赶快开启车头大灯了，要不然呢你可能会收罚单哦，这可是有明文规定的，只要是下雨天哦，不管你觉得天色还不蛮没有很暗。按啊，为什么我要开大灯？就是规定要开啦，增加自己的能见度哦，这个彼此都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稍微顺畅，但是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车速又稍微变慢，车速大概平均40到60哦。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也车多，从机场系统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又变成红色路况了，均速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也稍微车多，北上从内湖开始还蛮堵的呢，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哦，一路堵堵堵堵过高架汐止段车速会稍微快一些，但是北上看起来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又是红色路况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五股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平均40到60，国一高架北上从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又是一大段走走停停哦，均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蛮辛苦的，是红色路况，均速30-40公里哦，往东行驶过了南桃园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国道三号看起来就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再补充一下，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看起来是紫色路况，意思就是走走停停。国三甲线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国道五号的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
刚刚台六十四线东向21.4公里过了板桥，外侧两部小货车的车祸，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新北。

0: 张文琪的歌声。那是要变成熊奶，
1: 到底来动动动，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非常辛苦哦，目前持续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台北市北安路跟大直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又故障了。辛亥路四段从辛亥隧道的出口一直到辛亥路四段128号附近，路灯通通都没亮，已经赶快转达。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车也蛮多的。汐止区汐万路跟大同街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9.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在路肩，但是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高架往南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好像变得比较慢哦，剩下30-40公里而已。高架往北提顶到高架汐止端，则是车行速度稍微快一些哦，均速也是30-40，比刚刚走走停停好一点点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南下的中立转接道附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湖到东湖，通通都是红色路况，车速缓慢。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均速也稍微提升了，有40-60。看起来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反而变成红色路况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60。雨中开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保持好比较长的跟车距离，也要麻烦朋友再一次检查自己的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才行。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别靠哦。
0: 台九甲线的南下过了龟山派出所到乌来哦，也说路灯没亮哦，尤其是山区道路啊，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开车，车行速度好好控制呢。好，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最近的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有看到，有一位这个男明星哦，46岁就因为急性血癌突然间过世了。医生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血癌绝对不是一夕之间就长出来的毛病啊。这位40几岁的这个男性呢，才46岁嘛，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情况哦，大家对于血癌的原因跟预防哦，当然会再一次引起一些讨论哦。针对血液肿瘤的一些威胁，还有营养功能学的专家这个曾经就强调说，血癌绝对不是一夕之间凭空冒出来的一个疾病，而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被忽略的各项风险息息相关。医生警告说，这个白血这个血癌的这个发病机制，他说白血球原本就是人体里头负责它抵御外敌的一个免疫大军，但是当基因发生了一些错误，导致白血球开始失控增生的时候，这些异常细胞就会占据骨髓的空间，进而严重的挤压正常红血球跟血小板的生存空间了。当我们的造血系统受到破坏，人体其实是会发出警讯的，然后呢也提醒所以有一些身体的一些症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提高警觉。第一个就是频繁的感染，当你的免疫力大幅下降，会导致身体容易出现病毒，容易受到病毒或是细菌的侵袭。再来就是有异常的出血，稍微碰到就容易产生淤青，或是出现难以止住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血流不止。然后长期疲倦也是一个因素，由于红血球减少导致贫血嘛，所以呢身体就会持续感到疲劳跟无力，最后是脸色苍白，那同样也是因为红血球数量不足所导致的，让我们的气色当然就看起来就很苍白，因为缺乏血色的关系。好，那当然就要来预防了到底我们要该做什么或是不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也跟大家要稍微这个分享一下。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成为推坏细胞一把这样的一个帮凶。怎么说？有一些常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的饮食高糖高油跟过度加工的饮食习惯，喜欢吃一些油炸的啦、烧烤的啦，都会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氧化压力跟慢性发炎的状态。

我们的生理时钟啦，让这个细胞突变更容易逃过免疫系统的检查。第三是长期承受高压，让我们的压力荷尔蒙持续飙升，进而呢压抑我们的免疫功能。最后其实就是环境毒素的暴露，包括油漆跟溶剂当中的苯，还有农药残留以及吸烟跟二手烟的危害。医学研究已经确实这个明确的证实说，吸烟跟苯的暴露会大幅增加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也就是血癌哦。那为了防范，医生也提了这个几项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执行的一些对策。首先就是你的饮食要回归原型食物，每天餐盘里头一定要有一半以上的是新鲜蔬果、全谷类跟优质的蛋白质哦。要大幅减少摄取含糖饮料、油炸的以及碳烤的食物。第二呢，就要确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可以在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而且呢维持每天睡满7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规律作息。但我觉得这个对于部分工作的朋友来讲其实不太可能，像关也是10点才下班，那我11点怎么可能去睡觉啊？这个怎么办，好伤脑筋。但可能比如说晚点睡那就可以的话啦，还是让自己能够有维持有7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啊，稍微调整哦。接着是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要释放出自己的压力，透过不管是运动也好啦、深呼吸、冥想或是听音乐的方式哦，让你身体的压力把它泄出来就好像泄洪一样。接着是要远离苯这个毒素哦。房屋装修之后务必一定要开窗通风，接触化学溶剂要佩戴防护装备。那在烹饪的时候煮饭的时候要加强排烟你的排油烟机可能要买好一点的。再来就是谨慎的选择日用品避免把这个塑胶容器放入微波炉加热，而且呢优先选用天然成分的清洁跟这个洗护的用品。最后呢当然就要杜绝烟害的侵袭了除了你自己不抽烟之外，也要尽量避免吸入二手烟，要不然呢我们的造血系统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好，今天这个讯息还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下参考，但你也不要太过紧张、焦虑、恐慌，哦，不要一点点什么状况就觉得啊，我是不是那个阿官那天说那什么什么什么病，也不用这样子，哦，这样子我反而过意不去。其实提供这些讯息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警觉啦，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拖着拖着就觉得说，哦，我再观察看看，但有些状况，哦，其实是需要去看医生，哦，请医生帮我们做专业的判断，而不是自己，哦，就乱判断一通。国道二号在东向大园之前的路间说有三位行人误闯，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之前的路间有三位行人已经赶快转达了。国道一号高架本来在北上18公里堤顶交流道的内侧有两部小车车祸，还好排除。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车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两线车道上还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3: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是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4: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5: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

0: 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邀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4: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3: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朋友。提醒几个台北市区车多的路段哦。首先，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另外是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哦，也不太好走，麻烦朋友了哦，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的42.2公里高义桥之前呢，说是出现了一些落石。本来在双向台七线哦，42.2公里过了高义桥到80之间的落石是已经排除，但现在在南下哦，这个北上哦，北上，等一下。南下是台九线，哇，真的是状况很多。台七线北上42.2公里高义桥之间有落石哦，啊，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之前也出现落石了。好，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有可能山区的土石就会比较松动一些。如果说有到山区开车需求的朋友哦，要特别注意安全。台北市稍早北安路跟大直街口的号志灯不是又故障了吗？还好这个已经接到再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三号稍早南下25.7公里新店之前，中线车道上的坑洞已经排除。要提醒国道一号的南下51.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忠孝桥所往三重方向车蛮多的呢，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啊。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好很多了，只剩下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新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一就还有一些些这个车多路段了。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五股交流道附近均速大概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等一下，40-60左右。哎呦，为什么一直看错，伤脑筋，眼睛有点花。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湖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都是30-40，往北行驶过了高架汐止端之后呢，过了汐止系统车速就会正常了。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段还是蛮堵蛮辛苦的。那现在北上13公里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段前外侧两个车道上小客车小货车的车祸排除。好，我必须要来自首，为什么眼睛这么花？昨天有一点点小熬夜，昨天就有点熬夜在看法网啦，法网的男单决赛哦。因为其实这个德国名将这个 Zverev 他真的已经是终于圆梦，就在昨天的法网圆梦哦。我想每一位网球选手生涯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最想获得的应该就是大满贯的冠军，更何况呢小 Z 真的是除了大满贯的冠军之外哦，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所有巡回赛层级的冠军，包括 ATP 250 ATP 500 ATP 的这个大师赛 ATP 的年终总决赛，甚至是奥运金牌他都拿过，唯独缺的就是这一座大满贯的冠军，昨天晚上终于如愿以偿了。比赛真的打很长，打了4个多小时，我本来预期看看可不可以3个小时就结束的，因为表定是9点开始打，我觉得我应该12点可以上床睡觉，就没想到打到1点多，打了4个多小时。球赛打完的时候，阿冠已经呈现在弥留的状态，不过还是很开心这个小 Z 可以如愿以偿拿到他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因为他其实之前在法网曾经受过很大的一个伤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回来打网球，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他是在进行抢七的时候，就跟拿到在进行四强的时候，第二盘打到抢七，他那个在底线右脚踝严重翻船了。最后他甚至是坐着轮椅才能够离场那时候他好像韧带断了好几条，那就不停的复健啊等等之类还好他后来就重返赛场。我想法网对他来讲应该意义还是非常重大，因为他当时在这边受了一个这么大的伤，然后又可以在法网拿到他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冠军，恭喜他。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跟阿冠一样一直在就是熬夜看比赛真的觉得很累，然后接下来

下来 FIBA 要开始打，因为很多比赛可能也都是半夜打，这个怎么办才好啊？好，那这个法网打完之后哦，下一次的这个大满贯比赛就会是温布顿哦，回到这个草地球场。阿关一直也蛮喜欢草地球场给那个视觉的感觉，就是那个绿色的草，然后选手被规定一定要穿白色的球衣哦，就觉得那个画面看起来非常漂亮，所以很期待哦六月下旬的温布顿。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中小桥往三重方向也都是车多的路段哦。国道一号高架看起来北上提顶到高架细齿端，沿路都呈现紫色路况呢，几乎都走走停停哦。驾驶朋友真的是蛮辛苦的，但还是哦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要有耐心。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车速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看起来国道二号、国道三号、国三甲线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九线的南下34公里，平林之前出现了落石，请小心。另外，台九甲线南下过了龟山派出所，到乌来区的拉卡路，哦，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国道一号本来在南下51.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内侧有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差不多过了20分钟了，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国一南下51.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内侧有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稍早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交流道前路径有三位行人误闯，还好已经没看到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王菲的经典歌曲《天空》，但今天宣播的是孙燕姿的版本。

这是孙燕姿版本的《天空》。台北市稍早在延平南路115号前，说有路树倒塌下来，占用往南一线车道，还好中正一分局来回报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比较多一点呢。国道一号南下的51.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我现在正在拖吊处理，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后方稍微有一些回堵的情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堤顶到高架汐止端还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哦，麻烦朋友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均速大概维持3-40公里而已。

0: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首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歌声。要提醒台一高架往三重方向，等一下，三重往新庄方向，台一高架三重往新庄方向，思源路出口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导致后方车多拥挤。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51.9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排除了，准备八点整对时。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右道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游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5: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4: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5: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4: 哦，那怎么办呢？
5: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4: 有，我现在开很慢。
5: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4: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5: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6: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0: 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1: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0: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1: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0: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1: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0: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1: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0: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1: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0: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国道一号南下51.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那一侧的车祸虽然排除哦，我看起来后方的回堵车流好像还没有完全疏解，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哦，请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另外，北上的国道一号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均速大概可以维持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那看起来还是比较辛苦的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思源路的出口匝道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说导致后方车多了。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思源路的出口匝道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挤。台九线的南下34公里平林之前呢，则是出现了一些落石。今天其实一度在台七线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台九线都有出现落石的情况，应该跟下雨还是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大家在这一段这个真的是梅雨季节强降雨哦。有时候像一些山区道路啦可能都要特别的小心一些落石的情况，那可以的话尽量就不要到山区去活动会比较安全。那即使在一般道路行驶也要提醒大家开大灯这件事哦。前几天拿关突然又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说他收到一张罚单，收到罚单才知道哦，原来只要是下雨就得要开大灯这件事，而且不是日行灯就好哦，因为现在很多车子是天它会随着天色比较暗一些，它的日行灯可能就自动亮起来了。可是它规定这个明文规定它是要开大灯日行灯是不够的，那开近光灯就好这位车主朋友说他也是一直到收到这张罚单之后才真的是知道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不断跟朋友们做一些提醒说你下雨天就要记得开大灯，这个好了，要好好听警官。好，容我这个老王卖瓜一下听警广真的会知道很多事情所以加减听。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

国一南下 30.6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了。那南下刚刚过了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受到稍早车祸影响回堵的车流看起来已经大致疏解消化，包括国一高架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段的车流也大致都疏解了。要提醒台65线的南下 9.4 公里过了福州之后，我说是发生车祸了，台65线南下 9.4 公里过了福州发生事故，台一高架三重往新庄方向思源路出口匝道的那次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挤。慢慢尖峰时间过去之后车流就可以疏解消化，尤其有几个路段因为车祸的影响就影响到整个车型状况嘛。还好随着事故排除之后呢，车流状况当然是会越来越好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啦，碰到的时候也难免会碰到，碰到的时候请千万要发挥耐心哦。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之前出现的落石还没有排除，已经赶快请公务段来协助处理。

这个礼拜四啊，有115年呢、警察节庆祝大会的活动，尤其跟大家来推荐，因为有一些表演，我觉得蛮精彩，很值得大家。如果说哎，刚好有在附近的话，真的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而且地点真的也很方便，就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呢、开放让大家来参观。那表演类呢，是从下午预定从下午3:10开始表演。第一个是维安特勤警技的展演，包括有实战跟攀降等等，现场会展示高楼垂降，会在室内进行人质解救，这个战术由保一总队来负责，这个应该会很精彩，因为高楼垂降真的好像在表演特技这种感觉，我们的警察真的很厉害哦。再来是大家很爱的警犬队的技能跟侦查任务的演练哦。那其中呢会有气毒演练，大概5分左右，也会有一些影片展示啊，互动活动啊等等哦，这个都欢迎朋友来参加。那最后一项表演是警专的同学们会来这个来表演哦，有吉他弹唱啊，舞蹈表演啊，甚至还有警技的表演，有一些基本动作摔法的展示跟一些情境应用。警专学生他们上课就是要学这些到时候才能够为我们服务啊。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四这个6月11下午3:10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的开放空间，大家如果刚好在附近的话，欢迎来给他们加油打气哦。

哇神行继续关系苏有荣的关系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哦，辛亥路前说又发生车祸了，基隆路高架往南哦，辛亥路前又发生了事故，还有台六十五线南下9.4公里过了福州哦，也是一起车祸，台一高架三重往新庄方向思源路出口匝道内侧则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还导致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就剩下高架汐止端到汐止系统交流道这一小段哦，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123，感谢您。

我真的愿意，这是张信哲的歌声。刚刚提到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新海路前发生车祸，交大说车阵尾段差不多堵到信义路口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2.4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后方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5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络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不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4: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籍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5: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6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4: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6: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

0: 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哦，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1: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4: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3: 二技护理系2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5: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3: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
2: 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提到在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辛亥路前发生车祸嘛，后续的车阵尾段差不多已经堵到了信义路，所以台北市交大说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改走敦化南路匝道，因为这边实在蛮辛苦的，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前的车祸回堵到了信义路了，建议改走敦化南路的匝道。台65线南下9.4公里过了福州的车祸排除，三重区现在中心桥往台北方向哦，说路灯没有亮起来了哦，中心桥往台北方向路灯没亮。台一高架三重往新庄方向思源路出口匝道的内侧是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9线南下34公里平林之前的落石已经排除。这阵子天气状况恐怕都是呈现这么不稳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好，接下来记者林梦平要告诉朋友，基隆市的医疗量能要再升级了，三军总医院的基隆分院推动新建医疗大楼的计划，现有的100床会增加为250床，那这个医疗的照顾空间让市民朋友不需要再频繁的跨县市去就医。我们来听梦平的报道。
1: 为了提升基隆市民更完善现代化的医疗照顾环境，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推动新建医疗大楼计划，除了原有100床之外，新增加150床，完工后将提供共250床的优质医疗照顾空间。副市长方定安前往院区实地视察，感谢院方长期守护居民健康。
2: 还是要感谢我们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长期在基隆在居民医疗照护的一个重要使用做得非常的好，也感谢院方在这个部分对基隆的公共卫生、急重症的医疗防疫工作以及社区的健康服务，守护市民的健康，院长现在也还在为这件事情来持续的在打拼之中，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基隆老年人口特别多，那也是一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我们比这个全国的平均20.6还多了，我们是22.6，所以对于所有的老年人的这些重症也好啊，一些复健长照等等，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那我们在卫生局这个部分，针对我们全市的医疗资源，就也一直在盘点。还好我们今天我们在基隆还有一个三军总医院，它变成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们这个附近我们地形也非常特殊啦，我们基隆都是山坡地，但是像这个很多长者都到其他的地方外地的医院，那我们这个三总在我们这个地方也肩负了非常重要的这些责任，虽然我们也是在山坡地上，我们刚好也可以就周边的这些急需要那个就医的朋友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1: 三总基隆分院院长廖国秀表示，新医疗大楼未来完工后将成为基隆第三大医疗院所，大幅提升急性病床、重症照护以及长照服务量能，同时导入智慧医疗系统和现代化设备，强化在地服务品质。未来市民面对急重症或高龄照护需求时，渴望减少跨县市奔波，在地就可以获得及时完善的医疗服务。
3: 250床，然后从地区医院变升格为区医院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感谢市政府这边的一个帮忙，那还有协助。那我们未来相信在这个基隆乡亲还有北海岸这边的一个居民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1: 副市长

0: 方定安指出，市府各局处将针对后续工程和行政程序提供专业协助，都市发展处就建造申请、都市设计审议以及周边交通动线提出建议，希望在符合法规前提下加速行政流程。
1: 由于这个扩建计划也会牵涉到市府很多的一些各单位的一些协助，所以为了要让这一个案件能够很顺利的推动，我们从中央争取了这么多的经费在这边来做新建，我们当然让希望它能够很顺利的推动，而且能够赶快的去做实践。所以今天我们也找我们本府相关单位来，今天来这个开这个会议，我希望未来市府跟我们三军总医院能够彼此一致合作，把我们基隆的一个医疗资源做到更好。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协助让它最后完成，那也提供我们更方便、更优质、更安心的医疗服务。
0: 消防局将提前针对防灾避难设计和消防安全设备进行评估，确保未来医疗人员及病患的安全。卫生局也将持续协助病床扩充配置以及医疗法规相关作业，协助院方完善软硬体建设，让新建医疗大楼早日完工启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哦，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车行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不至于太堵啦，但是还是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侧车道在施工，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的路灯没亮哦，要小心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台一高架三重往新庄方向思源路出口匝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这个已经有一阵子了呢，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另外就是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前的事故哦，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信义路，要麻烦大家改走敦化南路匝道。台62线西向的婕妤隧道哦，预定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5点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不晓得雨下成这样还会不会顺利进行就是了，但还是先提醒大家小心，包括台62线西向的四角亭隧道还有西向的龙潭堵隧道也是同一个时间哦，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5点说是会轮流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那麻烦朋友如果晚一点会行驶经过这几个隧道路段的话哦，再记得哦，小心注意安全。进入隧道之前哦，隧道上方都会有号志灯哦，如果是打叉叉的红灯就代表这个车道是不能走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哦。啊，绿灯的圈圈就是可以走哦，这个应该还蛮好判断的，在进入隧道之前就一定要把车道变换好，因为进了隧道之后哦，就不能变换车道咯。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这是收录在费翔1982年榴莲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叫做吻别。其实大家对榴莲那首歌曲应该也都蛮熟悉的，但今天听的是吻别，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听。国道2号西向1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说是有两部脚踏车误闯了，第一时间就赶快通知远警来协助处理。国道2号西向13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两部自行车误闯，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的外侧车道其实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车行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的路灯好像还没有亮起来。另外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前的车祸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信义路，所以台北市交大说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走敦化南路的匝道。刚提到1982年榴莲这张专辑，其实是费翔回到台湾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啊。那同一年呢，他就为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问斜阳》唱了这首同名歌曲。我们继续来听费翔的歌声。

这是飞翔的歌声问斜阳。刚刚国道二号的西向十三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肩两部自行车误闯，还好很快就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其实费翔从1982年回到台湾发行专辑之后，哦，他其实蛮多产的，连续好几年哦，连续发行的几张专辑其实都还蛮卖座的，而且呢，歌曲也都蛮耳熟能详，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我们再来听1983年《海阔天空》这张专辑里头的同名歌曲，费翔的歌声《海阔天空》。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 12.6 到 13.3 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 14.3 到 14.9 捷育隧道，西行的 17.3 到 18.4 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

0: 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0: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9:09，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的频道，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但是要提醒有夜间施工哦。首先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在施工，刚刚其实稍微有点车多，现在看起来车流已经正常了。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的路段，封闭了外侧跟大客车的专用道，在进行夜间工程，麻烦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稍早在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前说发生车祸，而且他其实一开始就堵车堵到了信义路嘛，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哦，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有后续可以告诉警广。今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有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士林桥会进行防洪路闸事关闭的作业，到时候请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行，能够改道当然最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要稍微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讯息哦，下个礼拜五就会有端午节的假期哦，大家最近开始在物色要买哪一家的粽子比较好吃，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当然会透过不管是社群平台也好，或是网络的卖场来买粽子或是一些应景的礼品哦。那刑事局最近就发现有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去刊登要贩售粽子等等的资讯来吸引大家下单，那然后呢再以未完成实名验证啦订单设定错误或是金流异常等等的理由，就要求被害人联系假客服来处理，进一步呢来诱骗操作网络银行或是转账汇款哦。就有一位住在高雄市的陈先生哦，日前订粽子订800块钱，结果呢惨遭诈骗，几个小时内被骗走了100多万。明明就只是要买800块的这个粽子来应景而已哦，结果居然被骗了100多万哦。他其实就是在脸书上哦看到那个贩卖粽子的一个广告，觉得应该不错吃吧哦，就跟这个卖家订购了800元左右的粽子，对方随后就传送了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的连结，要求这位陈先生来填写收件资料哦。那陈先生点击连结之后呢，页面就显示说没有完成实名验证啊，导致订单没有办法成立，要求他联系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哦。那这个陈先生没有多想哦，没有多思考，就加入对方所提供的这个 LINE 的账号之后哦，就有假客服人员以语音跟视讯的方式来联络他，就假装说哦要配合验证身份，要求他操作网络银行哦，而且还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陈先生呢依照指示操作了9个银行的账户，直到发现账户存款大幅减少之后，才惊觉自己根本就是遭到诈骗。为了买800块钱的粽子，损失高达100多万元啊！好，警方特别来提醒了哦，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还是持续高频率的发生哦。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5月份全国总共受理了3949件的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占所有诈骗手法30%哦，是最多的。总财损也高达4.695亿元哦。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哦，物流业者呢，他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是什么订单设定错误或是金流异常来当作理由，要求大家去操作网络银行或是转账汇款。那不管是 ATM 或网络银行都只有汇款查询功能，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啦哦。以前是用 ATM 说要验证身份，现在用网络来验证身份，这个通通都是不可能，通通都是诈骗。您只要接获这样的要求，说什么要解除设定啊、验证账户等等情况，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啦，赶快打165的反诈骗这个咨询专线来稍微问一下，这边可都是专家哦，你一说他们就能够帮忙判断到底是什么状况了。好，那这个陈先生的案例提供给大家当做一个警惕

起，你不要为了买粽子钱都送给诈骗集团了，真的是好可惜呀。要网络购物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慎选平台，小心不要上当受骗喽。

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开车的时候，不管路况如何，都请遵守行车秩序，不要闯红灯，也别超速驾驶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客厅的灯火正等着你回家哦。

台九线本来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也陆续倒塌下来，南下34公里靠近平林出现落石，这个状况通通都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哦。电台这附近呢，感觉雨势都已经停下来了，不晓得您所在的位置雨是不是也已经稍微停下来，但这个雨呀、它可不是这样就算了哦，因为中央气象署预告说未来这一个礼拜、大概我们都会处于这样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天气形态，时不时、就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家真的要做好准备呀、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的路段，外侧跟大客车的专用车道也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要记得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来来来，要提醒大家哦，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道路的交通安全，这个一定要啦哦。那监理单位特别提醒驾驶人哦，你在车辆、每一次要出发之前要做一些检查，要有这样的安全观念哦，请各类的车辆驾驶人哦，不管你是开哪一种车都一样啦，每一次出发之前要确实完成基本的检查作业，那从源头哦就能够、希望能够降低事故的风险，确保用路人的安全。那出车前的检查、就是行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嘛，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在行车之前要检查是很重要的，提醒大家依照五油四灯三水一轮这样的一个原则、逐项的去做确认。五油的部分、要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机油还有燃油。四灯、就是确认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都正常。三水、就是要检查冷却水、雨刷水跟电瓶水。轮胎的部分要记得测量胎压跟胎纹的深度、这个都是很重要。检查之后如果发现有异常的话呢，一定要先排除之后才能够开车出门、这样才能够避免因为万一、在半路车辆故障产生事故，当然就能够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小问题、我先开一开、有空再去修、有时候这个真的很难说、万一变成大问题那就麻烦大了。那当然呢，各类的运输车、这个运输业的这个车别、这个装载原则、这个核心也是很重要，你要确保货物跟车辆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落实就很容易引发严重的行车安全来危害风险、比如说、像运输业的基本装载原则就是要稳固的装载嘛，避免在行驶当中、货物产生位移啊，或是物品掉落的情况，请一定要遵守车辆的核定载重、不要超重哦。你超重的话真的就很危险。那如果是装载比较危险的物品的话，记得要悬挂危险标志，要有白天要有那个红色的警告旗帜，晚上要具备红色的灯光哦。随车要携带物质安全资料表，然后要配备灭火器跟个人的防护装备。我觉得这个职业驾驶应该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但知道一定要做到。当你这个车上的货物装载不适当、会产生、很严重的风险，比如说没有捆扎牢固、在道路上或是在转弯的时候就掉下来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会引发连环追撞哦。那如果说是装载过高、你超高了就会重心不稳 如果超载也很容易在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导致车辆侧翻或失控，那危险物品装载没有符合规定的话、导致什么外泄啊、火灾跟爆炸、这个我觉得对、其他的驾驶朋友甚至对、这个车辆驾驶本人、都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甚至对环境也会造成影响。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提醒、行车前的安全检查、对于行车安全呢真的是有正面的效果啦。那当然开车开到一半、其实你在行驶当中本来就要随时注意、有一些车辆的状况，因为以前很常发生、就是那个货车的后车斗烧起来，就驾驶自己

不知道，还是其他的车辆驾驶一直按喇叭、哦、那个事主本人才知道、哦、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车子开一开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哦、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状况啊。好，那当然呢也有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哦、比较突发的状况，这没办法，如果说你就已经确实检查过了啊，车子突然还是要有问题，那当然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就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哦、能够避免掉一些危害。好，那在行车过程当中啦，比如说什么刹车失灵啦、哦、这个蛮危险的，或是爆胎啦、哦、这个也蛮危险，或缺水、哦、温度太高、欸、这个也是蛮恐怖的，因为到了夏天其实大家也会感受得到、哦、常常听警广的节目就发现火烧车的意外也会偏多、哦、这个可能跟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关系啦、哦、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还是要做好准备、哦、安全检查非常的重要啊。只有所有的用路人都能够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大家就能够平平安安回家，这个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啊！尤其是职业驾驶朋友，因为真的是蛮辛苦的嘛，啊，开车可能一整天都在开车，如果觉得累的话也不要硬撑，一定要找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因为疲劳驾驶也是同样非常危险。

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前说有重型机车误闯，也是不速之客也是挺多的了，所以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交流道前说是有重型机车误闯了。看起来其他状况都还不错啦，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大卫准备收听新闻了。台北市的辛亥路跟师大路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哦，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辛亥路跟师大路交叉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3: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6: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运。
5: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

滞留封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稍早国道3号南下土城交流道前有重型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恐怖，有点危险。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侧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另外国道5号南下的6到6.4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同样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辛亥路跟师大路交叉路口的内侧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今天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钟，有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士林桥会进行防洪路闸事关闭作业，请您到时候依照现场指挥小心通行，能够的话当然是改道最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当然很开心哦。谢谢邓善祥邓驾驶捡到的是名片夹哦，里面有证件现金。要谢谢黄一四黄驾驶呢，捡到了行李箱跟一个背包。还要谢谢徐国从以及刘宏村两位驾驶朋友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东西能够失而复得，都是问讲朋友的热心帮忙哦。再一次利用警广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也在麻烦帮我们注意哦。首先是一位许先生，他是今天的中午大概12:50左右，从爱国西路搭到中华路一段，掉了一只哦，又是行动电话哦，蓝色的行动电话。另外黄先生哦是。今天的晚上9点钟左右，从西门町、搭车到艋舺大道，也是手机、浅绿色的手机、用黑色保护壳、也是忘在计程车上了，就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那这一阵子因为下雨的关系、其实、我相信搭车的朋友应该 也不少，但是下车之前、问讲朋友记得给这个乘客、给他温馨提醒一下，请他们稍微检查、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日文歌曲是松隆子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温柔风哦，希望这一波的这个强降雨哦能够温柔一点呐、有时候那个短延时强降雨真的会很容易造成一些积水淹水的灾情的、国道5号本来在南下的6到6.4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了，现在国道5号的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分别都开始进行夜间施工了，国五南下蓬山隧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辛亥路跟师大路交叉路口内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后方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交流道前重型机车误闯的情况没有后续，希望他已经平安离开哦。今天晚上11:30到凌晨1点，台北市士林桥会进行防洪路闸室关闭的作业，请依照现场指挥小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哦。下个礼拜五就要放3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哦，下个礼拜的5、6日哦，6月19到21号3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高速公路的交通疏运措施已经在哦这个高工局的网站上面可以查询得到了，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提前先规划一下行程，看看到时候是要返乡去过节，或者要去哪里玩，要去看划龙舟哦，等等等，会利用高速公路的话哦，请提早做一些规划、看看高速公路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比如说像国道5号哦，下个礼拜六礼拜天6月20跟6月21号这两天北上的哦这个就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好，那所以大家可能都要先去了解，所以未来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朋友们来稍微提醒一下这一次高速公路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啊。如果说想要先知道的朋友呢，可以上高工局的网站去查询，手机下载1968 APP 也都可以查询得到啊。这个就请大家要先稍微去留意一下哦，不要临到要上高速公路才发现，哎呀，这个匝道哦，这个时间点封闭，没有办法上。啊，那个匝道现在高承载管制上不了啊，那真的是蛮扫兴的，所以先做规划准没错。国道3号刚刚南下土城交流道前不是说有重型机车误闯吗？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没看到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9:56，台北市辛亥路跟师大路交叉路口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没有警告标志，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啊。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分别都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的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哦。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的路灯不晓得亮起来了没有哦。还有台62线西向捷余隧道、西向的四角亭以及龙潭堵隧道、通通都轮流封闭一个车道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施工，所以其实在隧道里头进行的夜间施工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哦，但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很重要哦。虽然现在雨感觉好像短暂停了下来，不过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未来呢我们都会受到这个封面影响哦，降雨的几率还是非常的高，尤其会有那个短延时强降雨哦，真的也是蛮危险的啦。好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苑里前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喽，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十点十二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哦，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是二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两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晴和里、拉弗兰里、高中里，以及六龟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龟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两县四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龟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哦，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哦，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成就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哦。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了，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小虎队呀，《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

0: 他是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
1: 我要你
0: 拍手拍手。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10.26%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8.6%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4.5%，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5.7%，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3: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2: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1.6角，贬破31.6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5: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那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4: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普研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1: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3: 而且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0: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驾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从政二十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5: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坡，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7: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0: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彰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

0: 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2: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1: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

来自 PP Link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十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三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苏敏，苏敏言，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啊，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喽。

来自龙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遇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Jade，
1: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0: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惊我上爱你，来自王墨玉的作品，11:36。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啊，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2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级雨。

要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颖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看是改道行驶喽。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啊，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 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刚刚是 Horn 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点20分，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荒岛上的夜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闭哦。

0: 设施。
1: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0: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0: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0: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礼物》。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之孤单。刚听到的是王燕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国道一号南下 234.5 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8: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9: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10: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11: 1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骂。
7: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

的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在中南部哈、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啊，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哈、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昨天啊，全台各地哈这个不论是白天啊、早上还是下午呢，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啦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啦哈。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一定爱开较慢一下哈。接下来三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贺兰行警棒停桑，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伯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祸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然后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 Super Chicken 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起超人啦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捷余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

道、以及西向的 12.6 到 13.3 四角亭隧道、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五六点左右哈、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las 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3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目前呢这个台20093变道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变道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呀、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6。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讨论啊。啊，有网友问说，哎，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啊，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哈，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哈，如果这个掉了啊，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对你而言啊。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啊，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啊，什么皮鞋啊，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啊。其实开车啊，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啊，不过像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呢，下雨天啊，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啊，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啊。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水这个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咯啊。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把整个鞋纹都给收编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啊，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也就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了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那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哈、啊，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啊，避免封闭式的鞋纹啊，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啊，你这个鞋纹符合了啊，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啊，在这个暴雨天哈、啊，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啊，啊，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哎，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啊，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哎，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啊，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好白报纸啦，或者是印印纸啦，好，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哈、啊，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哎，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啊？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

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加，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了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哈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啊。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啊，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啊，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啊。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啦。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基隆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

欧巴上千这条歌中心路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让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2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的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4: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到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啊。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

0: 饭会。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啊，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北部嘛，是赶快，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啊，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啊，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

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啊，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啊。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啊，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滑打防止打滑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就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哦，这个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这个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三个月，合计呢会有六个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这个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这个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啊、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啊。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兵友哈、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7万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奖兵又一定会问哈，哎，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没啊，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啊。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1.5万元的补助额度。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宾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

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已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One Bang》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报名啊，2:39，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啦。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便道纳马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兴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啊，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啊，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拍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互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即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咯。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看到光的日子，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婷云的歌曲《有光的》。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2部车的事故，后续再处理。

当中。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吕志杰最好的时候啊，希望你夜间开车随时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啊，没有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 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0: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罗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了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了哈。这个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也都会受到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2.5小时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了，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还有桃园区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这个封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肩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嘛是五楼好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帅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农》，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农，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米，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1:00，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讲高雄港对吧？哈，好，今麦会讲的是高雄。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不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哎，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啊，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哈、哦，是在云林哦，云林哈、哦、刺桐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云林县、局部地区、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好，4:13，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120.5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将近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
1: 可惜了好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120.5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

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固达威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路，咱拢做伙行。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哦，今天两个歌曲 Happy 问奖奖歌，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爱出门，就算三更没半对吧？哇靠，透风了吼，你嘛是爱出门吼，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重点是咱平安吼，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4:25，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熊啊让李家哈，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来4:31咯，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台二线双向 120.5 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 120.5 公里，随即拜托拜托哈。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一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一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希望让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哈，有的地方还在下雨嘞，啊，尽量要撑起来啊！

0: 欧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丘，你家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好，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染了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所以呢，

0: 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那那个颜色实在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况且虽然我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来虽然千万不要被摸了，太
1: 小妞要塞我车吗？

哦，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还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哦，上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哈。海风咸咸。

0: 几天。
1: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我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感觉。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今天这个时间，如果原

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哈，如果能够尽量避开哈，卖去跟大风小树娘哦。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所以。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啊。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有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齐豫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分咯，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外路间要留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哦、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哦、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哦、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哦。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啊、哦。

欧维嘉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情歌》，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哎，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乙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请驾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52.6公里哈。好，那个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哈，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哈，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哦，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配。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选为告后大受好评。哇，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车子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餐的时候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县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你哪会轻到你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来到家把朱金亚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杯吼给掌握好速度哦，细节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爆裂、然后熊熊登掉的多后，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

0: 这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也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44了，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再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哦、外线、哦、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2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

0: 转接到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 42.7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 34.1 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够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说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讲哈，你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哈，让情况恶化哈。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哦，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哦。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哈。哇，这真的很酷哎哈！下回你试看看哈。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哈，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啦。

哦，讲的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像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一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线有轮框、哦、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哦、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93。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
2: 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在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汽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哦，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哦。所以今天呢，真的哈，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

而且热大雨又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得好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眼睛来背后金嘛，6: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17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34.1到34.2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可这多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哦。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注意一下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歌曲阿嬷的雨伞是一朵花，觉得好温暖很美哈，真内底有疼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八十八线最新通报哈，台八十八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哎。而国一北上8.6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

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7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雨下的比较大，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事故点真的不少。来，国三现在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汐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9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在北宜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哦，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哈，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哈、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迪亚。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3: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的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

0: 告诉哪一个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

0: 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顾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1/2，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1: 哦，还有
0: 安全至上
1: ，OK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哈，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备好金吗？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一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金贵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

0: 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 Hello， 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竿机场、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气哈，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天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浅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听到这个灾气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好，真正目睭啊，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这是重点。6:50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39.5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一外线，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家哈，注意。以及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

情况也排除了、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哎，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鲁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

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十九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哈。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哦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希望大家真正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浪里家。

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宜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啊，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还需要再给你一点时间吗？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早安，福尔摩沙提醒你，赶快出发。有的时候呢，觉得这样子大雨的天气哦，就像连假的时候出门一样，你要嘛比人家早，要嘛比人家晚，所以真的很希望你已经在路上，甚至是你已经抵达目的地哦。但一般朝九晚五的话，这个时间到目的地好像真的太早了一点，可是似乎也不能再拖了。总之，掌握好你的时间。我出门的时候呢，下大雨。到了电台呢，变成了毛毛细雨，现在不晓得是不是还持续在下哦。总之今天就是雨，就气象署说今天跟明天呢是这一波梅雨降雨的最高峰。那之所以会吓到大家真的受不了，就是因为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双重夹击，虽然为水库带来了丰沛的进账，但是也传出了相对的灾情哦。还是希望大家出门在外要小心，那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呢，当然就先不要前往山区咯。那今天目前豪雨特报的位置呢，是报在了桃园、云林以南、中部还有台东山区，那桃竹苗跟台中都要小心短延时的强降雨。

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25到29度，降雨几率都是100%，南部25到28度，降雨几率90%到100%，东部26到29度，降雨几率80%到100%。总之，今天出门你的雨衣、雨伞、雨鞋穿上去就对了。紫外线指数从北到南是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有的时候呢，某个瞬间真的会让你暂时停止呼吸，甚至是心跳都漏了一拍。什么样的瞬间呢？比方说你打翻咖啡的瞬间，或者是你醒来发现天哪，竟然睡过头了。所以你那边现在几点？我们都在同一个时区，所以当然都是七点多的时间。但是你该不会还在床上想说，我刚刚眼睛睁过来不是才六点多吗？怎么一瞬间就七点多了？所以不要再赖床了，这种时间一瞬间就过去的感觉真的很可怕。我昨天上班路上也是狠狠的被吓了一大跳。下公车的时候呢，想说看一下时间，就这一看不得了，竟然6:55。我想说天哪，我七点要上班的人，我6:55我还在路上，想说我要吃什么早餐，怎么会这样呢？哇，下一秒突然发现我的表啊还在过日本时间。很多人都会觉得去日本只差一个小时不算有时差哦，对，不算有时差。但是回来之后如果表没有调回来，那一个小时也会让你整个人直接想要躺在路上就地往生哦。

总之，这样的天气，再一次提醒，天气不好，路况肯定不会好，更需要你好好的掌握时间，掌握你的速度，掌握你该有的安全车距。在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道3号北上呢 ,52.6 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受到事故影响哦，后方从大溪过来车速只有30左右。那这起事故也连带影响了国道2号东向要莺歌系统接国3的车流。现在国道2号往东从南桃园开始车速低于30。

透过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的事故，也告诉大家保持安全车距的重要性哦。这一起事故呢是小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事故，但是后面有3辆小客车、计程车跟小货车都刹车不及撞上来，现在依旧占用内侧两线跟外侧再处理。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来讲一下天气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健康哦，就是连日不断的大雨，再加上有的时候呢雨停可是好闷，太阳出来没有觉得比较干爽，反而是那一种闷啊潮湿的感觉更让人受不了。这个受不了有时候不光是心情上面的，皮肤也会出问题的哦。像最近呢就有好多人因为皮肤发红啦、瘙痒啦，甚至是起疹子去皮肤科报道。那夏天比较容易出现的皮肤问题，除了汗疹之外，也有可能是湿疹，又或者是霉菌在作祟。所以啦，在这样的季节维持皮肤清洁，保持干爽，同时注意室内的温度跟湿度的舒适，就是让你能够好好度过这个夏天的关键。坦白说了，每个人皮肤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痒痒的啦、起疹子啦，或者是不舒服，对不对？通常这个时候我们都不会去看医生，都会想说再观察一下，今天好痒，明天好痒，后天好痒，好吧，我考虑去药局买药膏，或者是呢咨询一下药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口服药可以让我好过一点，好像不会直接去皮肤科，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很清楚大家平常面对自己一些身体小状况的第一处置的方式哦。如果说你要去药局买药膏或口服药物，当然可以，但是务必跟药师询问相关的细节跟建议哦。什么样的细节跟建议呢？比方说口服药，大概市面上卖的成药有一些是有这个含抗组织胺成分的，它当然是可以安全的使用，但是问题是有些人在吃抗组织胺之后呢，它容易导致嗜睡的问题，所以你就要注意你吃药的时间，你不要开车你还吃药，然后就直接通勤上班，这样是很危险的。那当然也有的人会想说啊，这个药嘛我要止痒，所以呢我就去找一些含有这个类固醇的药物来解决我皮肤的问题。但是含有类固醇药物的药膏基本上呢会比较属于处方用药，会需要医生判断之后才能够开，你自己基本上应该是买不到的。那也因为没有这类的成分，所以你的疹子可能会比较压不下来。通常你擦了药之后，不管是医生开的，或者是你在药局买的，或者是家里过去曾经用过觉得不错的，基本上你擦药之后呢一个礼拜应该要有改善了。如果你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情况都没有好转，或者是好了又来，好了又来，那你还是得去皮肤科啦。那基本上大家跟自己的身体也都共存了十几二十或者是几十年了，对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基本上的认识哦。比方说有的人换季就会过敏，或者是天气闷热就容易过敏起疹子。如果说你知道自己就是这一种，就是夏天皮肤会比较不好搞定的人，那在外头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身上准备一些不含酒精的湿纸巾，流汗的时候呢赶快先擦一下，除了让自己觉得比较舒服比较干爽之外呢，做个简单的清洁，再用毛巾把皮肤擦干，那可以让你比较舒服，这个疹子比较不容易冒出来哦。那当然更希望大家回家之后呢直接赶快把衣服换掉，赶快洗澡，确实的做好清洁。那如果皮肤一旦出现了红肿啦、瘙痒啊，其实可以先冰敷帮皮肤降温，但是就是尽量不要去抓哦。当然抓了非常的爽快，因为立刻止痒嘛，但是有的时候抓过头，皮肤如果这个进一步的损伤，比方说抓破皮了，这更麻烦，尤其有可能你就算就是到这个程度去看皮肤科医师也都

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获得缓解或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照顾，所以还是要克制自己去刷痒的欲望。那还是提醒大家，在夏天要确保皮肤能够安然无恙，温和的清洁是关键，尤其你都已经正在敏感了，那当然就是你所使用的这些清洁用品呢，成分越单纯越好，要不然再多的药品都只是缓解症状，没有办法治标。那如果说你今年夏天第一次出现这个状况，也不要掉以轻心哦，尤其是如果后续依旧反复出现的话，最好还是跟医生来好好的咨询一下，厘清你的问题源，要不然如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状况还是会不停不停的出来，那反复的让皮肤长期的发炎，就可能会诱发其他潜在的问题，不能不小心哦。

卓文萱的歌声哇哇叫，没想到最后面还有五秒哎。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后方呢车辆闪避不及也连带撞上，所以这里是多辆车的事故哦，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跟外侧在处理。那现在后方从大溪过来车速20左右，这一起事故也连带影响了国道二号往东莺歌系统接国三的车流，现在国二往东从南桃园开始车速大概10到20之间。新北市的版

桥区福州桥往树林，就在桥中段的内侧看到行人误闯。新北市的三支区龟子山一支二号，龟子山一支二号在墓园附近是路树倒塌，经过小心。那在国一南下50.1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4: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三班互聘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3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3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 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0: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6: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快乐是什么？
9: 安全就是快乐。
8: 嗯，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安全行。
2: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

0: 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拍开车灯，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7:39，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南下50.1公里过了桃园，专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南下28公里过了环北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国三这边南下81.2公里是过了关西，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有其中一辆是冲到了边坡，那这个事故目前是占用在外侧。而国三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再加上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撞上来，这里是多辆车的碰撞。那这一起事故呢，目前持续占用内侧在处理，外侧都已经可以走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大溪过来车多速缓，也连带影响了国道二号往东莺歌系统要接国三的车流。国二往东呢，从南桃园开始车行速度缓慢。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这边是北宜路七段哦。先前有落石散落的状况，那相关单位回报已经排除了。来看一下国道的车速，现在国一南下方向大华系统到汐止不到30，汐止到高架汐止端40公里，高架汐止端到圆山3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又红柚子20到30。湖口开始到新竹30到50的车速，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50公里上下，中立往北一路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多20到40的车速，北上高工局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那在西武高架这边的话，现在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40到50。五羊高架目前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

翻翻范玮琪的歌声，没那么爱他。西武高架南下28公里，过了环北，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内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南下9.6公里，在汐止出口前走走停停。那有朋友帮忙补充说，会车速比较慢，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内侧跟中间车道大客车再加上休旅车的碰撞。国道3号北上52.6公里，再过了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排除了。先前这里呢是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那后方的车子闪避不及，全部撞上来哦，所以处理了比较长的时间，也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事故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先前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国道2号往东莺歌系统接国三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想必现在会越来越好。现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40，树林到三鹰不到40公里，过了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茄东到宝山40到50，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20公里，这个是先前受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事故影响，事故排除了，只要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好好的前进，很快就会通过这个点了。那过了莺歌系统到三鹰车速40，继续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这边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台北端车速40。那国道2号的话，现在往东从大竹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哦，车速落在10到40公里。这个主要呢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再加上先前国三北上52.6公里的事故哦，那事故排除，所以相信这边也会越来越好走。那国道2号往西瓶颈点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40公里，

0: 日剧《在世界中心呼喊爱》的主题曲由主演之一的柴崎幸所演唱的《存在》。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就是一个大雨天哦，但这个雨怎么下？为什么这么大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就是受到自流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非常充沛的，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很高。在西半部、宜兰还有花东山区，一整天都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发生，那可能会有一些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出现。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甚至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所以前往山区请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也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因为整体大气的条件非常不稳定，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产生一些瞬间的大雨、累积还有强阵风，所以外出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在温度方面，因为整体上来讲都是下雨的关系，所以在温度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之间。另外在沿海的风力方面，受到风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桃园、新竹、台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在国一南下9.6公里是汐止出口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大客车再加上修理车的事故排除了，后方受到事故影响会堵到大华系统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三南下81.2公里是过了关西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是冲到了边坡，那这一起事故呢持续占用在外侧。国道5号双向的南港跟石碇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同样是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这个是草木修剪作业。桃园市的龟山区树人路积水严重，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出口前的内侧这里有事故。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以及汐五。